就回了家了。看着自己的这孩子，哎呀，瘦的跟小鸡似的，可是是个男孩，心里挺喜欢，只是怕杨小梅再出去工作，那这事儿就不好办了。所以这张金龙说话了：“小梅啊，嘿嘿，你放心吧，无论如何，百不如何，我不会让你再受气了，我肯定不再打你一下。”闹了半天呢，张金龙在新政权的底下不敢胡作非为，也收心多了。他一看这杨小梅是个区干部，这月子里许多老百姓干部都来看望他，妇女们之间讨论什么问题呢？就是不能被家里的丈夫侮辱，不能被虐待。所以杨小梅以前不满意张金龙，也想过无论如何百不如何要跟他离婚，可是现在不管怎么说有了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就是自己的骨肉，怎么也不能叫孩子受罪抱屈。想着想着想着想着，嗨，这就是我的命啊，人不认命不行，为了孩子就对付过吧。吃不楞登，大秋快到了，下着连阴雨，河里的水都涨了。这一年再看，庄稼也挺好，就怕涝。黑老蔡蔡飞虎从县上开会回来，忙召集中心村的干部立刻开会。这刘双喜、牛的水都去了。会上黑老蔡紧急布置这护堤的防汛工作，这也是其中的一个战斗任务，咱们要赶快打这场水仗。又说现在就拿这个工作看看干部的真心，是否真心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就看你们的。这刘双喜、牛大水跑到最前头，急忙动员老百姓连夜上堤。这水呀，离着地面只有近近的一尺。那么到了堤上一看，蒙蒙的细雨还是下个不停，哗，天黑的对面也见不了人影。赶紧大家点起火把，沿着这堤像一条火龙一样仔细的检查的堤工，还有堵这灌洞，又把这堤边的泥土运到堤上加高。虽然说闹它一夜，第二天雨还是不停，这水还是不停的，哎呀，这要了命了，大家淋得跟水鸡似的。心说话，这天哪，实在是天公不作美，没有办法，忙活了一天一夜。到了第三天头上，雨下得更大了，水又涨起来了，这可要命，再往下可坏了，众人都焦急啊，急得刘双喜在堤上来回蹬蹬蹬跑，摔了好几跤。乡亲们，赶快在堤上打碾子，还能有救，死活都得在这上面，快找庄，捞着什么拿什么，活着干吧。很多人往村里就跑，刘双喜就在这儿看着，村干部们分头跑回村去，然后进行动员，男女老少现在都得上堤呀，带着木料家具打碾子去，走吧。各村都闹着开了，男人们抢了东西就往堤上跑。正在病重的老排长冯国彪没有办法，咬着后槽牙也忙从炕上下来，拿着根木棍来至堤上，连妇女孩子都抱着柴火，提着鱼篓子，扛着应用之物，冒雨往堤上赶。牛大水啊，把中队部的门窗都给摘下，背起两块门板，飞似的就干活。杨小梅在家里也听见锣声了，
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听着喊叫声，快上堤，快上堤呀！没有办法，无心看孩子，在自家院子转几圈，就这样背起了这织席的围子就跑，背了一捆儿，堤上人们乱喊着，咣咣咣打桩的声音。土牛是平了，但是那窝子也拆了，搬东西、运泥土，人来人往，乱成一锅粥。突然，东边开了个水眼，哈，大伙忙着堵；突然，西边哗又开个水眼，大伙接着堵。不好喽，西边的水眼堵不住喽，越冲越大。就这样，冲出一个5尺宽的口子，哗，这水就直灌。牛大水、高腿儿，十几个小伙子大半身子都浸在水中。抬着门窗家具，扛着装泥的鱼篓子，拼命的堵啊堵啊，连人带东西都冲进来了，坏了！爷爷，这口子掘开1丈多宽，人们都抓瞎，没有招儿。就在这节骨眼上，水面上来个大糟子，是分区啊买苇子的大船。就这样，老排长冯国彪和刘双喜把他引来，船上满满装的是苇，有1丈多高。进了这个决口之地，船头上的双喜就喊：“各位同志，撑住，撑住啊！”老排长冯国彪就说：“快快快！”快把船底砸破！快使劲砸！啊，啪啪砰砰，船也沉了。人们一下子涌上来，把各种的家具呀、柴火扔到上面。大水高喊：“快抛泥！快抱泥！”一个个就这样进行工作。村干部领导也站了好几排人，纷纷呢就往上船。闹了半天，才把这口子好不容易给堵住了。人心齐，泰山移呀，真不错。这也到了晚上，雨也停了，水面上、地面上雾腾腾的。就护堤这些人也不敢歇息，天一黑，当了火把又活动起来。第4天这头上，水不再这么涨上了。人们还是不敢离开这堤前，后半晌水开始又往下抽了。哎呀，病重的老排长冯国彪才回去休息，大家总算松了一口气。从堤上望见地里的庄稼绿油油的，越发长得很旺，高粱也蹿了1丈多高，这棒子吐着红缨，棉花也结了。哎，桃啊、稻子、谷子都成熟了。哎呀，老人们心中高兴，念一声阿弥陀佛呀，上天保佑。孩子们也高兴，笑着拍巴掌。年轻人们心说话，我们也没白费劲儿，再苦再累也痛快。老乡们说，这回呀，干部们可卖了力气了。都赞成刘双喜和牛大水，让他们回去歇息歇息，真够累的，顾不上吃饭，稀里糊涂的回来之后呢，该吃点吃点，但是心中都高兴。回到村公所，大家格外的高兴。公所的房子此时也漏了，炕上地上全是水，那怎么办呢？开始收拾吧。收拾了半天，哎呀，牛大水知道，刘双喜真不容易。以前呢，当过织布的工人，5天一个集，要织出12匹布来，还是花条布，半宿半宿的熬夜，常因为这事儿累得都吐血。他是一个老党员了，一有什么工作，抢着往前干，硬骨头。这回呀，看着他眼皮都睁不开了，可还不忙着查查这自己。

这到底行不行？那说查什么？看看自己有没有劲儿。这时候还真没有什么劲儿，没有办法。这刘双喜咬着牙插着自己的枪，牛大水这时候心里太心疼他，拉着他，你看你啊，嘿，都成什么样了，我来给你插，你快歇歇吧。他抢了刘双喜的枪，然后再看刘双喜挣扎着，别，你也累了，咱们俩呢，你先休息行不行？哎，你呀别跟我争，我身体比你好，我帮你插插枪怎么的，你还怕我把你这枪给贪污了，哈哈。这时候刘双喜一乐，困劲儿上来，他俩呢吃了点东西，倒头便睡。哎呀，这可乏坏了。这一天晚上，家家户户都吃了松心的饭，都早早的休息，只有游击小组轮班守着这堤。高腿呢也挺有意思，自告奋勇在堤上来回的监督。夜里敌人又出动了，在河的上游又这样来了。哎呀，这可坏了。再看集中了300民夫来这扒堤，民夫不愿意动手，当场给鬼子挑了3个丢进河里。就这样让这高腿发现了，高腿就开枪，啪啪啪，打死3个鬼子。你说这声音有多大？这刘双喜牛的水睡得死死的，突然高腿跑进来把他们给推醒了。你们还睡觉，敌人那边开始决堤了，水已经下来了，你们俩睡得挺好。这俩人是啊都跳起来了，就听见游击队员在街上，快呀，坏了，水下来了，大家快起来呀。刘双喜急忙拉着牛大水上房顶就看，月牙在天边照着，水声是越来越近，望得见，白花花的水头一路卷过来了，赶得狐狸兔子乱跑乱叫，村里人也都夹杂的声音，很多人都跑到房上看，只见这水来得太猛了，好庄稼立时都给淹了，眼看水就要进村了，这打这碾子也来不及了，人们就喊着叫着，慌忙把屋里的粮食往房上倒，有的抱着东西往船上跑，可是水已经进村了，村里人乱哄哄的，大哭小喊，有个老太太直叫唤，哎呀，我的老天爷呀，可是活不了了。牛大水看到这里心里如刀割呀，忍不住也哭开了，哎呀，老百姓还是苦啊。这牛大水一哭，刘双喜就觉着眼前冒金花，太累了，心口一阵热，喉咙里有腥气，哇，一口血也吐出来，一屁股坐地上，这时候就喘不过来气了，哎呀哎呀啊啊啊。就这样，众人没有办法来至这堤上，咬着牙开始以水带兵，淹死好几个鬼子，最后这敌人和伪军又好了，虽然以水带兵，但是整个县也淹了一片，这一淹1000多顷地，嘿嘿，可要了命。上级的党和政府急忙发动这没受灾的地区老百姓开始募捐救济，干部们此时没有办法，节衣缩食，大批的公粮一船一船的运出来，每人一顿按6两米发，还有柴火，还有款，水退了，政府又调集来这麦种，发动种麦子，还组织妇女织这编篓织席，领导男男女女搞的都是副业的生产，遭难的老乡亲们才度过了这次的灾荒，长出

了一口气。哎呀，刘双喜也止住血了，也保住性命了。牛大水就这样到了何庄，开始帮助工作，也顺便看看自己心爱的杨小梅。杨小梅家里没人会使这渔船，又不会别的营生，所以说生活挺困难，也得到了政府的救济和帮助。但是这个张金龙嘴里不说，心里也很感激。黑老蔡蔡飞虎来信催杨小梅无论如何要去工作。杨小梅跟张金龙就说：“我在家待得太久了，我得回到区上去，孩子在我身边就行。只要你同意我工作，我有空还回来看看你。咱们毕竟是一场夫妻。”张金龙想了半天，说行啊行，你要走你就走吧，就帮他打这行李卷儿。就这样，再看杨小梅一琢磨也行啊，张金龙表现的不错，变得好了，抱着孩子送着杨小梅到区上去了。就年根儿前儿，这娘俩必定要回来，一家人一定还得和气。张金龙两只手举着孩子，看着自家的孩子，他也算高兴。但是呢，杨小梅去工作了。第二天晚上，单表张金龙在街上碰见了何世雄的儿子何狗皮。何狗皮呀，一把把他拉住，走走走走走，哎呀，多少日子不见了，到我家喝点酒去。这时候何世雄已经偷偷回来，躲在家里。自从吕正操司令改编他的队伍，他自己就心虚逃走，在国民党张荫吴那儿混了一段时期。这回张荫吴派他进的城，到日本人那儿去，他秘密路过这里，顺便回家瞧瞧。他一看这张金龙还是枪法好，胆子大，必然有用处，所以今天才把他领到自己家中，他们俩要密议一番。说书唱戏劝人帮，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抗日英杰第十回，书接前文。张金龙没想到能遇上何狗皮，何狗皮跟他挺热乎，拉着他到了何家大宅院，穿堂过院，到了第三间北屋，里面真精致，精致的套间儿让人眼前一亮，生着洋式的炉子，挺暖和呀。何世雄坐在圈椅里，笑着跟他打招呼：“金龙啊，哈哈哈哈，可见着你了，可见着你了。”张金龙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偷着回来，猛一瞧见，还觉着很惊奇。那何世雄戴着羔羊皮的帽子，穿着狐皮的袍子，红光满面，像是更胖了。他叫儿子何狗皮给他斟上酒，三个人吃着酒开始谈心。何世雄喝高兴了，把帽子摘下来，这脑袋光秃秃的，比那点灯都亮。张金龙又看了看他，这个时候何世雄挺关心，问长问短：“金龙啊，嘿嘿嘿，咱们还是有缘呐，别在家里受洋罪了，跟我出去跑跑吧。你跟了我十来年了，说实在的，我挺信任你，你也是个材料，出去好好干干，我准提拔你。我宁养一条龙，也不养十只熊啊。你跟我是贴心贴己的人。”说着话亲自给满了一杯酒。
张金龙。

0: 稳稳心神，看紧就问。
1: 那您的意思，咱们到什么地方去？
0: 何世雄喝了一盅酒，哈哈哈哈！你要明白，现在大势已去，日本人倒没有什么可怕的，最可恶、最可怕的是共产党，将来共产共妻可了不得。现在他们的势力一天天发展起来。这才是我何世雄的心腹大患，咱们呢，赶紧早做决定，先利用日本鬼子克了共产党，回过头来再抗日。你看，咱们的副总裁汪精卫先生已经成立了南京政府，名义上虽说是随了日本，其实保存了全面的实力与力量，抓住大权。将来要干什么还不方便？你别相信共产党那一套，让他给骗了。他们呢是兔子尾巴长不了。那你跟我呢到城里去，将来剿灭了共产党，嘿嘿，这方圆几百里、乾坤还不掌握在咱们的手掌心中？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随心所欲，你说有多好？哟，张金龙听着心里有活动，就问：“那么现在郭团副在哪儿？”何世雄说：“老郭呀，和李六子这一伙人先进了城了，咱在上头赶紧融洽融洽，和缓和缓关系，把关系给弄好了。现在就等着我去了。哎呀，咱们呢是自家人。”大官小官都得弄在一起。张金龙喝的脑筋蹦起多高了，放下酒杯。何团长，我这个人你也知道，说话向来直出直入，而且是这纸糊的驴，大嗓门。再一个，我和这郭三麻子、郭三福，我们俩有仇啊。反正你要提别人，我还真能去；提他，不去，不去，就是不去。反正我不去。何世雄一看乐了，嘿嘿，说老郭你就走火。哎呀，你呀，你呀，真拿你没办法。旁边何狗皮也站起来劝张金龙。哎呀，虽然说你们有点仇恨，不也是结了一点冤仇？结这点冤仇，他也不是故意的，你何必往心里去？看来咱们应该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咱们是自家人，你应该同意这样的好事儿，我们父子都想着你呢。张金龙最后马马虎虎还是答应了。临走之时，何世雄乐了，嘿嘿嘿，我这样吧，咱们是兄弟，到哪儿都是兄弟，永远也是兄弟，10两大烟土都给你，这事儿你可记住，一个字儿别漏。我走的时候把你也带上，明白吗？金龙，放心，放心，放心。张金龙就偷偷回去，杨小梅这时候也回家了，一看丈夫不在家。就哄着孩子睡了觉了，在灯底下，孩子睡着了，开始做针线活，做到很晚很晚，还不见张金龙回来，心里很不满意。这家伙又不是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又犯着老毛病了？又出去干那无耻之事。眼看呢，两灯油都耗干了，正要休息，突然瞧见张金龙。喝得满脸红扑扑回来了，小梅啊，小梅，小梅，我回来。杨小梅就问他：“你到哪儿去了？深更半夜怎么才回来？”张金龙含糊：“啊，我碰见个熟人，挺高兴，叙叙旧，喝两盅酒，这不回来晚了吗？”小梅啊，你想我是怎么？谁想你？你到底碰见谁了？能跟我说吗？张金龙倒到炕上，碰见谁？说了你也不认识，我渴得要命，快点烧点水吧。杨小梅没办法，出去抱柴火烧水。 张金荣忙起来。

0: 掏出怀里的烟土，藏在墙上，就那照相框的后边看了看，又不放心，把它拿下来，一时找不到好地方藏，最后藏到哪儿呢？藏到这橱柜底下，然后脱衣服自己躺下。杨小梅也不傻，多了个心眼儿，早在窗子外边瞧见他不动声色，抱着柴火进来，一面烧水，一面偷偷的就摸摸来摸去，摸出个油纸包来，暗地里打开一看，哟，真都是烟土，顺手揣到怀里，烧开水盛了一碗水放到炕沿上，啪啦啪啦推醒张金龙。张金龙坐起来喝水，红红的眼睛看着小梅，我说时候不早了，你快睡吧，快睡吧。小梅挺生气，我不睡你得告诉我，你不是对我不像以前那样吗？你心疼我，你今晚到底上哪儿去干什么去了？你倒跟我说说说说。哎呀，你叨叨什么，我干什么去了？我又没赌钱，又没嫖，喝两盅酒算什么？你多什么心呢？你有想法是怎么的？我不能再干以前那缺德事儿了，小梅啊，你就放心吧。杨小梅说：“好，你不说实话，往后咱们谁也别搭理谁，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咱们就此就拉倒，分了手得了。”张金龙闻听此言傻了：“小梅啊，小梅啊，别闹了，别闹了，我走哪儿都离不开你，快睡吧，快睡吧。”杨小梅甩开他：“你真嘴硬。”还不说，我问你，这些烟土这么多，从哪儿来的？你能告诉我吗？啊！张金龙看见了，暗暗吃惊，注意瞅着杨小梅，什么烟土不烟土的？你别装蒜了，我早瞧见了，这又不是我想要的东西。我就问问你，这烟土到底谁给你的？说了没事儿，你要不说，张金龙，我可告诉你啊，我可出去闹去。就别怪我不客气，不讲咱们夫妻的情分。张金龙实在抵赖不过，又怕他闹，随口就说：“啊，我说小梅啊，喝狗皮给的。”哦，杨小梅眼珠一转，平白无故的给你这干什么？
1: 张金龙笑了：“能干什么？平常我跟他爹不就好吗？这不看我这生活太困难了吗？所以呢，救济救济我。”
0: 杨小梅奇怪：“耶，怎么能有这事儿呢？他怎么可能帮助你呢？
1: 怎么不能帮助我？你想我和他爹什么关系？”
0: 张金龙给他问的实在答不上来了。那么你们究竟还见没见面？
1: 小梅啊，你就别问了。
0: 小梅说：“咱们是两口子，好歹我都要问着点儿，你说吧，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不能害你呀。”“
1: 那现在我就不说，能怎么？
0: 不说不行，我就得问问你是怎么弄来的，跟谁见了面。你要是念咱们夫妻的情分，你得一五一十说。”
1: 张金龙给唠他的实在逼得没有办法，只好说：“那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你可千万别往处说去。
0: 那你说吧，我倒听听。”“
1: 我跟你说，小梅啊，我实话跟你讲，这是喝狗皮他爹给的。”
0: 杨小梅心里马上就明白几分，假装没事人啊，他给的，那有什么要紧？他给就给了，你何必还瞒着我？
1: 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个人，打破砂锅问到底，急着问，我都给你，都给你。
0: 说着话下床去拿。杨小梅这时候乐了，顺手掏出那个油纸包：“别找了，别找了啊，这不就是他给你的烟土吗？”“
1: 哎呀，在你手里呢，你把我给涮了，你可真行。
0: 你好好收着吧，怪值钱的东西，别放到别的地方，再潮了。”
1: 哎呀，张金龙接过烟土也乐了：“行行行，赶明儿个呀，变几个钱花，也有你一份儿，咱们是两口子嘛。”
0: 杨小梅说：“两口子还分你我吗？他叫你干什么，你也得说给我听听。要是有好处，我也帮你拿个主意，你看行不行呢？”张金龙喝的酒太多了，也没看出来杨小梅是故意用话套的，觉着杨小梅现在跟自己真亲热，就小声说：“那我告诉你啊，他想叫我跟他到城里去，城里啊，说实在的，我是不去，你放心。我要哄你呢，我就不是个人，我是小狗。”梁小梅说：“好吧，去不去由你，反正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噗，吹了灯，脱衣服躺下，张金龙就睡着了。张金龙啊，这呼噜打着，哎呦，时间不大，鼾声如雷呀、啊。杨小梅说什么也睡不着，听着张金龙的呼噜，睡得挺熟，轻手轻脚穿好衣服，忙了一条蓝布的头巾，悄悄开了门，噔噔噔跑出去。野地里的风现在刮的直乱哗，吹透了这薄薄的棉裤棉袄，浑身上下一点暖和气儿都没有。杨小梅跑一阵走一阵，跑一阵走一阵，奔哪儿呢？奔中心村的村公所，开始砸门，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时间不大，刘双喜把门开呀，是小梅呀、啊。杨小梅说：“你别吵吵，我有事儿。”把门关上之后，杨小梅把前前后后自己知道这事儿全说，就这样告诉了刘双喜。刘双喜听完了，连夜找牛的水也都来了，几个人商量一番，赶紧呢带领游击队奔何庄抓着何世雄，把何世雄的住宅前后门都给把守好了，房上也压了顶。天已经蒙蒙亮了，许多队员拿着枪就下了房了，进到屋里开始搜索，搜索来搜索去，发现何世雄家里养着一条狼狗。这年的冬天呢，各村都来有个打狗运动，为了游击队活动方便，大大小小的狗都打死了，只有何家这条狗没有打死，说是多少银子买的，不叫打，村干部也不敢惹他们家，所以这条狼狗就留下了。牛大水他们包围了何家大宅，这狼狗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猛猛叫起。何世雄也惊醒了，披上衣裳，虽然这些人找来找去找去找来，最后在里间屋找到何世雄。何世雄家房子也大呀，不好找啊。何世雄忙夹了皮包，提着手枪，他想跑，但是也跑不了。结果呢，他早就想告诉小老婆以后来接他，没想到跑着跑着一看，这些人把他家给包围了。牛大水折他到太阳都出来，搜出七支生了锈的大枪就想抓他，哪知道他连放两枪，啪啪啪，钻了他家的地道口，在地道口那边挖出一个深洞。可是呢，这牛大水众人来抓他，他到这儿之后虽然要抓，没想到人家事先何世雄安排好了就跑了，把小老婆也给扔了。虽然呢要抓他，没抓得了，最后游击队的人只好来监视张金龙。张金龙被监视了，现在也没有办法，最后还是让他给跑了。嘿，牛大水非常生气，吃不啷当，这事儿就这么了结了。过了年了，新年里黑老蔡把胡子刮的光光的，穿得干干净净的制服，夫妻俩抱着孩子到了张金龙家里走亲戚。杨小梅呢此时也看着老蔡区长来了，真有面子，挺客气，也招待他。 吃过了饭，黑老菜

0: 补到你身上，就看您的黑老蔡。这时候就说：“你可别客气，有什么困难你就讲。在家里待腻歪了，我想办法给你找一个好的营生。咱眼下的力量发展，日本人已经不怕国民党，就怕共产党。将来打败了小鬼子是不成问题。”像你这样人，据我所知，挺有能耐的。要是给国家出把力气，立些功劳，也算是咱们中国人有点志气。你说对不对呢？张金荣让这一戴高帽子，心里真舒服，嘴上客气说：“嘿嘿，哎呀，姐夫啊，你净夸我，把我夸上天了。说实在的，我有什么能耐？我不就是瞎混吗？胡混日子。嘿嘿嘿嘿。”心里挺高兴，黑老蔡蔡飞虎笑着说：“有能耐的人很多，就看走明路还是走暗路。有的给小鬼子办事儿，那就是汉奸，臭名远扬，没有好下场；有的为咱中国人争光露脸，弄个民族的英雄，走哪儿老百姓都欢迎他，都赞赏他，都挑大拇指称赞于他。”张金龙听着，这心噔噔噔跳成一个。他想，黑老蔡一定知道那回事儿，只是不说出来，暗里嘀咕，一面应着，一面偷眼观察黑老蔡的面色。可是黑老蔡说说笑笑，满不在乎，又谈起旁的来。到了下午，黑老蔡到村公所去了。张金龙躺在炕上，想着黑老蔡的话。杨小梅又走进来，悄悄跟他说：“你那事儿啊，说实在的，我跟姐夫说了，说了也是说了，他倒没提吧？啊，他没说什么，没提。”小梅说：“你是当家人，你不知道，有些事儿过去了也就过去了。”张金龙想，一定是他跟黑老蔡说了，心里起火跳起来，又把眉毛一皱，瞪着眼。你这嘴真臭！我告诉你，我可跟你算账。说着，抄起笤帚疙瘩要打。杨小梅指着他：“你打，你打！”就这样往前靠。哎呀，真就是不敢伸手。就算他们抓何世雄，你也是帮凶。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什么人都能瞒得住吗？那烟土就是这样。再说了。那何世雄是个汉奸，难道你连个汉奸你都分不清吗？你怎么能和他勾搭连环呢？你再厉害能行吗？你这样做对吗？张金龙本来要打，让杨小梅给说的直翻白眼儿，笤帚疙瘩气的往炕上一扔，气杀我也！杨小梅坐在炕沿上，金龙啊，还是趁着我姐夫在。你把根呐、根儿啊、枝啊、叶啊都说了，保证没事儿。究竟这何世雄藏到什么地方？你得把实情交个底儿，咱们才是一家人呢。没抓到他，让他给跑了。张金龙一听这话，盘算来盘算去，半晌没言语。就这么的，后来他说这也成。烟土我可拿不出来，但是有些话该说的我说，不该说的我不能说。杨小梅心说话，你就瞧着办吧。要是我穷死饿死，也不拿汉奸一样东西。既然你这么没有骨气，也没办法。扭身，杨小梅就出去了。黑老蔡从这村公所回来以后。张金龙在屋里悄悄跟他说了半天话，黑老蔡也开导他，知道张金龙他是个明白人，希望他有志气。但是黑老蔡想揪住机会，想方设法再套点话。这时候杨小梅来见黑老蔡，黑老蔡一看杨小梅是眼前一亮。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1: 绳绳绳。

0: 碰。
1: 手是耍呀，过两天还埋汰。
0: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2: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2: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真会打扫卫生。
2: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东宇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面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手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燕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皇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业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收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邦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20印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茂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收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销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共球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破卫生，自己拉破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1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6时至早6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太子李建成为了加深自己和四弟李元吉的关系，主动邀请李元吉到南五台山去狩猎。你要说坐实答对，要说攻城略地，要说治国安邦，这李元吉不怎么地，250一个。但要论起打猎，人家是行家呀。带着李建成来到南五台山，这一天下来收获颇丰啊。而且李元吉呀，今天带着自己狩猎三宝中的两宝啊，狩猎三宝啊，人家李元吉打猎都上谱，人家有专业的狩猎三宝。这专业的装备，这三宝啊，一曰双鹰，李元吉有两只鹰，一个叫北山黄狐，一个叫高丽赤鹰，最擅长逮兔子。杀出鹰去，时间不大，不用人打，就能给你抓来几只兔子。这是双鹰。第二宝，四犬。他有四条狗，特别厉害，是猎犬呢。第三宝叫鞠网，就罗网了，把网给支起来，鹰撒出去，狗放开，这连禽带兽这一顿撵，就把林中的那些猎物全都撵得往外跑，撞到鞠网就出不来，就被人给抓住。这就是李元吉的狩猎三宝啊。不过今天呢，李元吉就带了两宝，他那30车的鞠网没机会运来。为什么没运来呢？李建成也纳闷啊。这么一问，李元吉得意一笑啊，嗨，大哥呀，你放心，既然咱们哥们儿出来打猎，我焉有不带这第三宝的道理呀？只不过呀。今天出门匆忙，我让人在家专业准备了。再过一个时辰，这30车鞠网就能够运到。我盘算好了，说着话，李元吉拿手一指，你看，现在天色已晚，前面不远处有一个道观，叫做太乙宫。这个道观里头的道士，非常的识趣儿啊，和我非常熟悉。每一次我来这南五台山打猎，都在他们那里住。咱们今天晚上，我看呢，也到这个太乙宫去栖身一宿。利用这一晚上的功夫，我命人把这些鞠网全都给张开。明天一早，咱就起床来收获猎物。这一晚上啊，我这鞠网不用打，就有猎物往里头钻呢。啊，等到明天早上你起来这么一看，嘿，大哥呀，管保你心花怒放，是吗？当然了，那好吧。李建成一看，今天天色果然已晚，再打下去人眼看不见了。得了，就听兄弟的话，去这太乙宫休息一宿。好嘞，李元吉在马上喊了一嗓子，小子们。收家伙事儿，把刚才打……没等李元吉反应过来呢，

又见李建成在马上摇头晃脑，就已经开始吟诵了一首诗：脚印初夏秋草稀，铁冲抛鞍去如飞，少年猎得平原兔，马后横梢亦令归。哎呦，哈哈哈！李元吉听完呢，没有赞赏，反倒是哈哈大笑啊！大哥耶，你怎么和二郎一样的脾气呢？啊，刚刚高兴一会儿，就要吟诵两句酸诗来凑兴啊！啊！李建成一听这话呀，微微一笑。李建成这个人呢，为人厚道，也不反驳。做大哥的最清楚不过了，亲生一母同胞的这三兄弟，唯独这老四李元吉不爱读书，平常里弄枪习棒，你要让他来读书吟诗，他根本不会，什么不懂啊，让他听诗他也听不出来，所以呢不必见怪。就这么着吟诵完诗，兄弟两人不再说话，时间不大就来到了太乙宫。那到这里，宫中的老道赶紧的出门迎接呀。这老道啊，跟着李元吉交情莫逆，可以说呀，是李元吉收买的那么一个会所。一听说太子爷来了，那能不迎接吗？赶紧的把李建成迎到太乙宫。到太乙宫，李建成这么一看，嚯，李建成这才发现，在太乙宫左边有一处精舍，修珠流水，非常幽静啊。不仅如此，感情人家太乙宫里面还有专业的厨师，这都是老道们精心的从长安城给聘请过来的。这厨师啊，那可以说是特级厨师，专门的会烹制这野味。李元吉每一次到此狩猎，都有这厨师专门的给他烹调，那没事的时候，没事的时候养着，就为了给他们消遣的。今天把野猪抬进太乙宫，这厨师傅赶紧的同着小伙计们一起把这野猪给宰了，收拾干净，然后烹制野猪肉啊。那在此期间，李元吉带着李建成由那些老道陪同游览了一下太乙宫。等到他们游览完了，歇歇腿喝喝水，这个时候厨师傅已经把这野猪给烹制妥当了，呵，香味扑鼻呀，往席上那么一端，李建成身为太子都不觉得口中生津呢，馋的。李建成一看，色香味俱全呢，不错，好厨艺呀！哎呀，四郎啊，难怪你知道这狩猎之乐呀！哎，像这样的狩猎行宫，你说你还有几处啊？嗨，李元吉崩，把一土坛酒给打开了。一边给太子倒酒一边说，这就叫做呀，有爱哭的有爱笑，各有各的好啊，每个人习性不同，因人而异呀。就拿咱们哥仨说吧，您就在京城里头好好的当您的太子，二郎呢忙着打仗，忙着到处的收拢人才，我呢一不会从政，二不会打仗，就只能够打打猎，喝喝酒，吃吃肉，在这里头是自得其乐呀。李元吉这番话呀，说的是轻轻飘飘，但是呢，句句刺中了李建成的痛处。李建成想乐又乐不起来，只好的干笑几声，然后端起兄弟给自己倒的这杯酒，放在嘴边轻轻的抿了一口，好酒啊，好酒，哎，当然是好酒了。哥呀，

这你可不知道了，吃着野猪肉啊，就要喝着郎官清酒。来，咱们呢，把这杯酒干了，哥俩一碰碗，一扬脖，两碗酒下肚了，真是好酒啊！这种酒啊，叫做郎官清，产地是蛤蟆湾，这个酒乃是家传秘方酿制。酒清味冽，入口醇香，那在当时比现在的茅台知名度还高啊！因为这个产量有限，所以打西魏开始，这种郎官清就为宫廷贡品，一般老百姓有银子没处买去，再加上今天这味道鲜美的野猪肉，呵，那绝配呀！李建成喝了碗酒，吃了两块肉，李元吉又给哥哥把酒倒上。哎呀，李建成说："四郎啊，你狩猎果然已经狩出了名堂啊，连带着都成了一位美食家了。你哥哥我比不了啊，我整天在这宫廷之间奔走，像这样的野趣。"已经很难有喽，嗨！李元吉一听心说话，李建成哎，你今天这心里的话呀，我非得让你好好的说一说不可呀！啊，你把我拉出来，不是为了打猎，不就是想有一肚子话给我说吗？我今天呢，就让你说，嗨，大哥呀，您可不能这么说呀，咱俩怎么比呀？啊？小弟，我就是一任藩王，您呢？您是太子，您是储君，未来咱们大唐的皇上，您不理天下大事，谁理天下大事呢？就该您理呀！我不一样，我就是个藩王，说好听是王，说不好听啊，村夫野人啊，像我这样，只能够自己找乐趣。您呢，千万别跟小弟我比，我比不了啊！来来来，喝酒，又给李建成碰了一杯。李建成虽然这杯酒碰了，但是没有仰脖喝干，而是端着酒杯细细品味，偷眼观看李元吉。这李元吉表面呢，装的跟没事人一样，在那里一坐，大口吃肉，大口喝酒。时间不大，已经喝的呀，脸泛微红，有一点醉意了。李建成一看，现在酒至半酣之际，自己这一肚子话呀，再不说憋得难受啊。冲着从人一摆手，那意思，你们退下去。众人知趣啊，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全退下去了。

醉，还是假装醉了。总而言之，是来回摇晃，舌头根发短，浑身冒汗，眯着双眼，看那意思好像醉了，但心里头雪亮雪亮的。他把酒杯放下了，大哥呀，你当然闷了，你不罚闷，谁罚闷呢？啊，咱父王委任你治理天下，千头万绪，那你当然烦了。别说你了，我一看这奏折呀，我脑袋都疼。嘿，哎呀，再加上其他原因吧，嗨，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呀。这李元吉平常啊，满嘴粗话。这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蹦出这么八个字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是有所指的。那意思我明白你烦恼的原因，你的烦恼不就是老二李世民给你造成的吗？你为什么不跟李世民争一争呢？啊？咱说了，这个李元吉和李世民虽说是一母同胞，但两个人呢？死不对眼，李元吉对李世民是非常厌恶，那早已经是根深蒂固了，就觉得自己这位二哥呀，对自己没有半点关爱，来到自己面前哪像当哥哥的，那就是个当爹的，动不动冲自己瞪眼睛，动不动冲自己撇嘴，动辄训斥。自己在这二哥眼里头就没做对的时候，而大哥李建成一直对自己慈眉善目、关爱备至啊，很少说自己的短处，很少揭自己的伤疤，所以自己跟这位老大比较近，对这个老二非常痛恨。再加上李世民平常把精力，全都用在了外边，爱招朋忽悠，没有宾客的时候，把门一关，坐在房间看书，和这些兄弟亲戚不走动，不扎堆儿。时间一长，李世民跟这些众兄弟自然的就生出一些隔膜来。尤其是老四，平常在家里头啊，碰到二哥。理都不理一声，好像是陌生人一样。一直到这一次的洛阳之战，李元吉一开始还是对李世民是非常不屑的，但到了后来，李世民围困洛阳，据守虎牢关，一举拿下窦建德、王世充两股强敌。哎呀，这不服高人有罪呀！李元吉也是人呐。打心眼里，这个时候才对这个二哥生出一份敬意，生出一份钦佩呀。再看上至重臣，下至士兵，都一个个的啊，非常的信服二哥。哎呀，那从那些天开始，李元吉见到李世民呢，这脸上也不像以往那样了，以往。也是十分不屑，现在呢，脸上也挂上笑了。兄弟两个人呢，打从记事开始，从来没有像前些天那么和睦过。但是呢，好景不长啊，回到长安之后，这李元吉的心境很快又有了变化，尤其是那天大捕之日，这李世民。被万民拥戴，而自己跟太子李建成被人家晾在一边了。这个情景，你看把那李建成打击的不轻，这李元吉呀也不比那李建成轻多少，心里是十分不悦呀。哎呀，二郎啊二郎，闹了半天你还是原来的二郎啊。
他原来对李世民的钦佩呀。

0: 马上瞬间就转化成了愤怒，而且这一次在愤怒当中还夹着一丝恐惧。他想啊，如果这个二郎真的当了太子，等到我父皇百年之后，大唐江山由他来继统，到了那个时候，就凭我二哥这骨子里头对自己都不屑，他能给自己好果子吃吗？啊，肯定不会呀！哎呀，要这么说呀，我怎么着也不能让老二当了皇上，最好是我自己当啊！再不济，我也得先让我这老大跟我这老二干一仗。他俩打个血拼，打个两败俱伤，到那个时候我从中渔利呀。所以今天李建成跟自己一说，他这些天非常烦闷。李元吉多聪明啊，立刻就明白了。偷眼一看，这位太子爷脸色非常难看。哎呀，李元吉看了呀。有一点兔死狐悲的感觉呀，对李建成产生了一丝同情啊，心说啊是啊，老大也真够不容易的，这些年是天天的在京城里帮着老头办事儿，结果呢，所有的风光事儿还都让老二给抢去了，老百姓就知道有秦王，不知道有太子啊。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啊！想到这里呀，李元吉蹦出这八个字来。李建成在一旁一听，四郎，你说什么？我在说你呢，大哥，你没听清楚啊！我再说一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其实啊。大哥，你难受的事儿啊，才刚刚开了那么一个小小的头，今后啊，烦你的事儿还多着呢。哥呀，干脆呀，你向我学习学习，你呀也别什么处理朝政啊，处那玩意干嘛呀？劳神耗精还不落好，跟我学学啊，咱哥俩以后啊。就天天的架鹰弄犬，就在这山水之中玩耍啊！咱就在这当个缩头王八，肯定不会招人烦。李建成一听这什么话，子弟，我招惹谁了？你在危言耸听！嘿嘿，大哥，我这叫词儿粗理不粗啊！哎，有句词儿叫什么来？你们常说哦，对了，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对你谁也没招惹，只不过呢，天下之大，这太子只能有一个，而你今天当了太子了，那自然就有人在那里眼馋了。难道说这个道理您还不懂吗？
1: 这正是匹夫无罪，怀璧罪。一语道破，惊煞人。正说到太乙宫兄弟饮宴，老四李元吉假借酒醉，把这心里的话往外掏出来一点儿，说：“我的傻大哥耶，你要知道啊，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不错，你是谁也没有招惹，但是呢，您别忘了，天下之大，这太子只有一个，未来皇上的宝座也只有一张。但是您现在当了太子了，您当了，别人就不能当。但是别人要是还有心当呢，那就眼红呗，眼馋呗。大哥呀，
2: 你还记得不记得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些话啊？你当时还笑我，说我是杞人忧天。
0: 哥呀，那今天这个杞人怎么就变成您了呢？啊？李建成心说话啊，别人都说这个四郎粗毫无心，不学无术，但是今天这番话说的很有水平啊。哎，这个四郎还是很有心计的呀。李建成看着这李元吉那一张发红的眼睛，那是因为喝酒喝多了，眼发通红。李建成左手把李元吉面前的酒碗端起来，递给李元吉，右手把自己手中的酒碗往前这么一递，两个人又碰了一杯。兄弟，咱哥俩难得打小投缘呢，今天晚上没有外人，咱们两个就都把心里话说出来。以前呢，都怪大哥我眼光迟钝，对你的肺腑之言未加留意呀。但是如今二郎咄咄逼人，还望兄弟能帮为兄出个主意才好啊！咱俩先喝了这一杯。好，喝！李元吉一扬脖，又把这碗酒喝下去了。梆，把酒碗往桌上一蹲。眼珠子瞪得溜圆儿啊，哥呀，哼！自古以来，立嫡长者为储君，这是通例，你说是不是？不是兄弟，我说你呀，你这个人呐，哪些都好啊，平常里呀虚怀若谷，就显得你呀这厚道，就显得你老实。可厚道人有好报吗？老实人是要吃亏的。远了不说，前车之鉴。
2: 那前朝的那隋炀帝，
0: 这不就是想方设法获得了他爹文帝的喜爱吗？本来太子是他哥杨勇的，杨勇挺好，跟你一样。虚怀若谷，礼贤下士，但最终怎么样呢？文帝把杨勇给废了，隋炀帝杨广登基了，最后，对不对？人家掌天下了，人家成天子了。所以大哥耶，您呢？我看，应该从这里头吸取一些教训啊。反正是我现在看，如今的二郎，比当年的隋炀帝有过之而无不及。隋炀帝杨广是不是？人家还懂得韬光养晦呢。您看这老二啊，打了几个胜仗，这天底下装不住他了。长了翅膀，能飞到凌霄宝殿上去，在那里头。恃宠自傲，哎，总怕张扬的不够。现在锣鼓齐鸣的给那些十八学士，又画像又写诗，他干什么呢？演戏呗。人家在那里热火朝天，大哥您当然在这里得烦了啊！您说我说的对不对？李建成赶紧的一挥手啊。那意思，你说话小点声。哎，二郎现在的所作所为，明眼人一看呐，都知道他想干什么。但是我这些日子苦思冥想，实在是想不出一个办法能够解决他呀。有两个难题不好办呐，一者，父皇恩宠于他，把他加封为天策上将。在诸王之上，仅次于我这个太子啊，他都能够开府任命官职啊。二一个呢，众人敬仰啊，咱哥俩没外人，有什么说什么。老二在这个方面做的确实比咱俩做的好啊。 像今天你我兄弟在这里说的话，如果传扬出去，恐怕父皇和众人都要说我心怀嫉妒啊。
1: 哎呀，什么叫嫉妒啊？啊，二郎他要是本本分分的做出的藩王，没有怀一丝野心，何至今日？说到底，还是他来招惹你的，啊？再说到底，还是父皇不好。这父皇有时候老糊涂，既然立你为太子，那就要想方设法树立你的威信。可是他呢，偏偏的整天脚踩两只船，在那里摇摆不定。这一次又鼓捣出一个什么天车上将，下一次要是二郎再立了功，那就剩下一条路了，那就是你要将太子之位让给他呗。那再往后呢，再往后啊，我看父皇都得乖乖的脱袍让位啊。哎，李建成啊有些恼怒了，子郎，你怎么敢口无遮拦呢？啊，怎么说这样的话呢？父皇怎么样，是你能评价的吗？其实你我都知道，二郎能有今天的地位，非为天理，多有其能啊。那不是说父皇帮他，大家帮他，那是因素，但不是主要因素。主要的因素还得说人家这个人厉害呀，人家本身有能耐。别的不说，就说那滨州之事吧，啊，让你老四去守滨州，怎么样？被人家刘武周打得丢盔弃甲，把滨州给丢了，最后还得人家二郎统兵挂帅，彻底打垮了刘武周，把滨州又给收回来了，对不对？这不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吗？当然了，这李建成知道这李元吉性如烈火，那不愿意提这个当初走麦城的事儿。但是李元吉啊不领情，从李建成这个演出里头看出来了，哼，大哥，你是不是想说兄弟我滨州之败呀？啊，哎，你想说就说啊，我不生气，我不生气。哎呀，不过你要说这事儿啊，倒让我也想起一件事来。哎，你有兴趣听吗？李建成一点头，那意思你说吧。啊，那好，我跟你说啊，说这事儿啊，好多天前了，我呀打猎，正好碰到另外一个打猎的，我们俩呢就聊天，他呢就跟我谈起来有一次他在荒原上遇险了。先是呢他打死了一只想伤他的恶狼，结果打死这只恶狼可惹了祸端了，一群恶狼是闻讯而至啊，发疯似的就向他进行围攻。那一群恶狼还了得吗？老虎厉害不厉害也斗不过群狼啊，何况一个人呢？没办法，这个猎手啊最后就退到了一个山洞里头，用石头筷子把这洞口给堵住了。到了晚上，透过这个石缝往外一看呢，哎呦，都是绿莹莹的那狼眼睛啊，他们围在洞口不走了，跟他耗上了。这人一看完了，指望这狼群走不可能了，那怎么办呢？也不能在这个饿死给困死，再上这个洞里头看看有没有其他出路吧。哎，他这么一找啊，还找对了，天无绝人之路，还真有另外一个洞口，他就从那个洞口啊跑了，算是捡回了一条性命啊。哎，大哥呀，这事儿要让你评判，那你一定会说谁让他把那狼杀了，对不对？那群狼复仇自有他的道理，但您别忘了，这个人跟那个独狼对决
0: 已经把那个独狼给杀了，群狼应该讲理，哎，他不该来复仇。哥，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哈哈哈哈，李建成被李元吉逗乐了。四弟呀，你扯远了。狼他本来就是畜生，怎能够与人相比呀？不对呀，就见李元吉呀，呵，一本正经起来。不对呀，狼和人呢，其实它都是一回事儿。哎，所谓同仇敌忾，不就是这个道理吗？啊，这个时候你要是还在那里夸赞对手正确，那就该投谢认输。而现在呢，你一面心里头难受，一面呢还盛赞二郎有能耐，你说大哥我怎么说你？你这不是迂腐又是什么呢？就算他有能耐，现在他是你的对立面，你也不能赞赏他的能耐，不就是这个道理吗？老百姓都知道，不能够长别人的锐气，灭咱们自己威风吗？啊，你怎么了这是？李建成一听李元吉这番话，心里头是暗自点头称奇呀。心说话，这个李元吉平常不爱读书啊，哎，但不读书啊有他的好处，读书之人有时候啊让这个书本弄得脑袋迂腐了，想事啊过于麻烦，过于复杂，不读书的人呢遇事直截了当，不拖泥带水，这个道理不就是这个道理吗？现在他就是你的对手，你就应该把他拿下去，你不能够一方面还想把人家拿下去，另一方面呢还觉得人家有能耐该在那个位置上，你这么纠结算什么呀？是啊，四弟所言极是啊，但是我刚才所问的两个难题又如何处置呢？嗨，那不好办得很吗？您别忘了，您是太子爷，皇上为什么恩宠他，众人为什么都喜欢他，不就是他打了几个胜仗吗？他为什么能够打胜仗？那是因为你没有去，你统兵带队去打，你也能打胜仗。您别忘了，您是太子，今后若是再有这样露脸的事儿，应该当仁不让我的哥哥。咱们兄弟啊，一起上战场，如果能够接连打上几次胜仗，把这二郎往旁边一亮，看看父皇还如何宠他啊？你说对不？哎，这些呀说着挺容易的，但办起来可不那么容易呀。我身为太子，父皇能轻易放我出去吗？哪有这样的机会呢？哎，要这么说呀，那就没办法了。李渊鸡巴双手一摊，这就跟我刚才说的一样，你要非得愿意当一个太平太子，您呢就乐呵呵的，就别那么心烦，学学我，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该乐乐啊，就当缩头王八挺好。李建成这个别扭啊，这什么话呀？但是李建成并没有反驳呀，为什么呢？因为李建成现在的思绪啊已经飘出去了，被这李元吉刚才那一番话给打动了，心说话，如果是真的有一场战事来临，如果父皇也果真同意自己出征，自己去不去呀？他怎么含糊了呢？自己久未上过战场啊，多少年不打仗了，打仗的活全是李世民的，我现在还能不能骑马上战场啊？还能不能指挥若定啊？就算加个四郎，嗨，加他跟不加他一样，甚至说不加他还好，四郎这家伙呀是匹夫之勇，刚猛有余，缺少谋略呀，能打胜仗吗？并州不就是一例吗？哎呀， 突然间，李建成脑海当中刷一下子，把这天策府里的那帮子猛将谋士全给想起来了。看来这个二郎招揽人才，奇谋甚远呐。自己虽为太子管理百官，但是一遇到实际的事儿，手里头居然没有趁手的人才可用啊。而如今天策府里人才济济，那是二郎手中最为宝贵的一笔财富啊。看来呀，这件事情不能再拖了，拖长了只会对我不利呀。李建成想到这里，暗下决心，一拍桌案，好，那事情就这么定了。四郎啊，就按你说的做，如果再有战事，为兄我一定力挺出征。
1: 哎，这就对了，大哥。
0: 不过李建成说到这里，一把把李元吉的手给抓住了。四弟呀，那我现在问你一句话，你到底是支持大哥我，还是站在二郎他那一边？
1: 嗨，李元吉一甩李建成的手，我说大哥呀，你怎么了？这话还用问吗？啊，打小就大哥你对我好，咱俩不一直就站在一起吗？那老二对我一直横鼻子立目的，您想想，如果他当了太子，为了他当了皇上，有我的好吗？如果大哥当了皇上，嗨，小弟别的不说，骑马的天天打猎，吃吃喝喝，大哥管够，您说对吗？李建成又把兄弟的手给抓住了。好兄弟，从今天起，咱们哥俩同一条心，不能够让二郎的图谋得逞。你放心，只要我的地位得保，你就是我最亲密的兄弟，将来有一碗羹，大哥也会分给你半碗呢。现在就按你的意思办，再有出征之事，我要向父皇力请。 哎，这就对了，
0: 您放心吧，我今后啊一定追随你的脚步，不会出现任何偏差，你就放心吧。好，来，咱再干一杯，干。这兄弟二人呢，就在这寒冷月高的夜里，彻底的挑明了各自的意思。两个人这个兄弟联盟更加牢固了。李元吉向李建成发了誓了，李建成顿时觉得自己这边的筹码又加重了不少。兄弟两个一直谈到深夜，然后各自归宿。那李元吉回到房里倒头便睡，今天晚上目的达到，该说的已经说了，该挑的已经挑了，该达成的已经达成了，今后那就是帮着老大去斗老二，然后看着老大和老二两败俱伤。他一会儿功夫呼噜打上了。李建成今天呢也一样，李建成很多天呢，咱说了，一直到了晚上是辗转反侧，失眠难以入睡。可今天晚上啊，回到房间倒在床上，听着屋外松涛阵阵，不知不觉就进入了香甜的梦乡，一下子睡到第二天天光微微渐亮。李元吉先醒了，怎么醒了呢？李元吉记着昨天晚上命人布下的拘网呢，看看哎有没有什么猎物，赶紧起来把李建成也拉起来了。天光还没有大亮呢，大家点起火把给他俩照路，一行人等就来到布下拘网的所在地点。这么一看呀，几个人呢是大吃一惊啊，怎么呢？这网内空无一物。哎呀，哎，拿火把来。有人把火把递给李元吉， 李元吉手持火把，绕着巨网转了半天，哎呀，挠挠脑袋，真是怪事儿啊！怎么这么干净啊？啊，一个东西也没有逮住吗？哎，快看！突然间有人叫了一嗓子：“徐旺，快看，这里有个大洞！”哗，众人全过去了。到这里一看，哎呦，可不是吗？就见那里的一个巨网啊，被撞开了一个大洞。哎呀，好家伙，这什么东西呀？李元吉倒吸一口凉气呀，这个大洞啊，得有一头大牛那么大。啊，不知道什么东西，昨天晚上被这巨网给套住了，他一脑啊，把这巨网撞开一个大洞，他跑了，结果巨网里的其他动物也都从此洞逃掉了。哎呀，李元吉摇脑袋呀，我这个巨网啊，是用铁架鱼标线制成的，就是老虎进来也冲不出去呀，这到底什么怪物坏了我的大事儿啊？是啊，李建成过来拍了拍李元吉的肩，可见呐，再结实的网子，再严密的网孔，再精心的布置，有的时候也难为天意呀。这正是紧紧绳索难免断，恢恢密网终有疏。齐王李元吉设下的巨网，居然一个猎物也没捕到，反倒被撞了个大窟窿。齐王李元吉是十分的懊恼啊。李建成一看，行了，再密的网子也终有一疏啊，今天看来是咱们哥们儿不走时运呢。得了，反正事情咱们已经谈完了，干脆呀，回城吧。好吧，李元吉一看也是，两个人的联盟已然达成，事情都已经谈完了，玩不玩的没什么意思，收拾网罗回去好好的补一补啊，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是哪里有质量问题呀？ 啊赶紧改进。是，命令手下人把巨网撤下，放到车上拉回京师。就这样收拾收拾，吃完早饭，兄弟二人离开太乙宫，并马回到长安城。回来之后不出几天就到了春节了，按照惯例，官员呢在春节有三天假期，跟现在一样，春节放三天。但今年呢，比较特别，皇上李渊下了旨意，今年特别的批给官员一些福利。什么福利呢？自除夕前三天开始到正月初三这七天呢，都放假，给你一个黄金假期，愿旅游旅游，愿怎么地怎么地。哎，大家伙呀，回家里合家团圆，设家宴庆祝，这不必细说呀。但是呢，元日当天，这元日啊，就元旦，但古时候的元旦跟今天的元旦不一样，古时候元旦就相当于春节，正月初一叫元旦，又叫元日。这个元日过年嘛，大家伙文武百官那都要向皇上来拜年啊。其实啊，朝廷在这一天也要举行早朝大典，以庆贺新年呢。那今年也不例外，皇上李渊头戴通天冠，身穿大裘冕服，面南而坐，接受文武百官朝贺。按照常例，由皇太子李建成献寿，其次是李世民、裴寂、封德仪、萧雨、李元吉、陈叔达等人是依次献寿。所谓献寿啊，就拜年吧。献完寿之后，中书令封德仪开始进奏诸州进表，那底下人呢，各地方官员 也都得向皇上来拜年。黄门侍郎奏新年祥瑞，那今年呢哪地方又出现麒麟了，哪个地方又出现什么彩凤了，有没有的，反正是每年呢都有这么一些祥瑞，代表这一年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就得了。民不上书就户不上书了，奏诸州贡献，各地方新年贺礼都有什么，给皇上念一念礼单。礼部尚书奏诸藩贡献，哎，自己的藩属国，那些外邦小国，少数民族的那些小国家，都给咱们中土大国进献了什么样的新年礼物，念一念。那到最后，封德仪又带领众供奉官一起献寿，那这整个的献寿过程都是在音乐的伴奏之下进行的。这太极殿的左右两个角，乐工在那里演奏宫廷雅乐，非常的悦耳。再加上群臣祝词连连，光说拜年话，把个皇上李渊说的是脸露笑意呀。他用眼光漫向群臣，思绪飞出殿外呀。哎呀，李渊现在呀，心得意满呐。春节了啊，又是一年第一天呐，多好的时辰呐，最祥和最吉祥的时刻。想想我大唐在过去几年里头一直忙于剪除诸侯啊，现在呢终于可以松口气喽。想到这里呀，不由自主的李渊的眼光又盯向了前排的李世民。一看李世民今天头戴进德冠，身穿团领窄袖的懒袍，腰配鱼带，脚下蹬着一双乌皮履，平常那种英气逼人，今天呢内敛了不少，倒增加了几分儒雅之气。李渊心中一喜，微微点头啊。这个时候群臣献礼已毕，齐刷刷的跪倒在地，殿内顿时是一片万岁之声啊。好好好好，哈哈哈哈。李渊从龙座上站起来，一挥手，众位爱卿平身，平身吧啊。大家伙呀全站起来了。就见皇上李渊把腰一叉呀，哎呀，元日气象朕觉甚望啊，望爱卿们亲知真知啊。朝事已毕，大家都散去吧，各自归家，好好的与家眷共度佳日去吧。哎，别人呢听完话都依次退出殿外，唯独兵部尚书屈突通一脸的忧色呀。李建成看出来了，虽然今天大家伙是身处喜庆之境，但是兵部尚书屈突通这一脸的忧色也难以遮掩的。李建成心中一动，他明白呀，知道屈突通为什么发愁，赶紧过去拉了拉屈突通衣角，屈公啊，太子，我看呐，这件事情还是暂且缓上几日吧。这件事儿今天要是奏报皇上，恐怕冲散了今天的喜庆啊。我看呐，还是按照咱们前天共同商量那个办法，先去办吧。等到下次早朝之时，再奏报圣上吧，你看如何呀？这屈突通心里着急呀，但是一看今天情况，也没办法开口啊。好吧，太子所言极是，老臣心里头明白呀。这几天呐，臣再密切观察一下那边动静，有了新的情况，老臣一定及时报之太子。好吧，好吧。李建成伸手拍了拍。

来趋突东，两个人并肩往外就走。那这两个人在这里悄悄说话，这一幕啊，都被秦王李世民看在了眼里。李世民离开太极殿，离开的虽然很快，但是用眼睛的余光看到了李建成和屈突通在这里说话，知道他们所谈的内容。这李世民虽说不打仗了，可是一直没闲着。多年的行伍生涯，让这位秦王极度重视各地的情报。每天呢，这各地的动静源源不断被报到天策府内，统一汇集到杜如晦手上。杜如晦摘其扼要，报给李世民，甚至说。有时候官方的消息还没到，人家天策府里的消息就已经知道了。尤其李世民最近对这河北的事儿最为关注啊。咱们前文书也说了，河北现在出大乱子了。出大乱子这个根源就在于李渊当初杀死了夏王窦建德。这一招啊，实在是一个臭得不得了的棋，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那没办法呀，人家老李家那是关陇贵族，打骨子里头对这些出身草莽的这些首领非常的蔑视，不就杀个泥腿子吗？杀就杀了啊，这有什么可惜的？相反。对那位王世充，那好歹当年做过隋朝的官吏，哎，对王世充啊，非常宽仁，就给这王世充判了流放。那至于王世充被人给杀了，那是王世充自己的事儿，那自己的恩怨跟朝廷无关。但是这个王世充作恶多端，他远远比不上窦建德呀。窦建德，你别看是个农民出身。咱前文书介绍过，对待手底下的人宽仁平和，对待领地里的老百姓从来不是搜刮，而且窦建德这个人呢，私人的品行很好，自己跟妻子曹氏以身作则，从来不穿好的衣服，什么绫罗绸缎呢不穿，你别看都称帝了，但是人家呢。平常依然是粗布衣服，麻布鞋，吃的也不是什么山珍海味，仍然是粗茶淡饭，过去吃啥，现在还吃啥，杂粮饭就撇了丝儿，挺好的。哎，人家一直就那么的节省，所以窦建德的名声啊非常好，在河北，在山东，那可以说提起窦建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老百姓和窦建德手底下的臣下，对窦建德是非常的敬仰，颇得民心呢。那在隋朝末年天下大乱的时候，能够遇到这么一位体察民情的好主子，很难得呀。按说呢，这窦建德被擒了，哎，李渊就该对窦建德宽宏大量。你哪怕把窦建德就封个王，哎，就放在长安城给软禁着，不让他走，给养着，这也行啊。哎，没想到咔嚓一刀就把窦建德给杀了。这一下子消息传到河北，让河北民众是极大的愤慨，怨声载道，很多人都伤心的流下眼泪了。有些窦建德的旧部就开始蠢蠢欲动了。那就在这个时候，李渊为了让河北之地安稳，就把自己一个亲信王爷，谁呀？常败将军那位李申通，给派到山东这一带，作为山东安抚大使，来到辖地。这一下子，李渊第二次失策。这个李神通常败将军，为什么常败呀？勇猛有余，头脑简单，

而且呢，他又觉得自己是皇族，李渊从弟，当今皇上就我这么一个兄弟，太原起兵，我最先响应，啊，我厉害不厉害？谁敢惹我？所以李神通这个人呢，眼光非常高，目空四海，平常做事飞扬跋扈，刚愎自用，不听人劝呢。领命东出洛阳之后，不是到山东来任山东安抚大使吗？沿途经过象州、明州、贝州，最后就来到了冀州。一路之上啊，哎呀，非常忙活。怎么呢？忙着呀，向各地派遣官吏，得有人治理呀。哎，自己亲信这边安一个，那边插一个，把这些官吏呀全都调派各地去了。结果这些官吏当中的一些人呢，听说窦建德的一些部将和一些旧官吏在窦建德打败之后，人家呢回归临夏了，都跑到乡下去种地去了。但是呢，在窦建德身边捞了不少宝贝呀，这一次回家都带了相当多的金珠宝贝。这些官员呢，眼珠子都红了。哎，他们呢，让人指引，哎，谁是当年窦建德的旧部，谁是当年窦建德手下的大臣，给我找出来。找出来，马上派人把这些人拿绳子给绑了，带回官衙，这叫绳之以法。以法什么呀？带到衙门里头，马上鞭子的给，啊，板子的给。打的这些人龇牙咧嘴呀、啊！哎，大人呢？你为什么打我呀？我犯了什么罪呀？犯什么罪？赶紧说！从窦建德那里带回家多少宝贝？藏在何处？把这宝贝交出来，饶你不死。如果不交，哼，就把你按照伏逆罪给杀了。这一锁毙宝贝，一打这窦建德的故将旧吏，哎呀，这个消息呀、啊！马上是传遍了山东河北大地呀、啊！当年窦建德手底下那些故将旧吏没被抓住的，一个个心惊胆战，坐卧不安的。那今天把张三抓住了，明天就是我吧，后天就是你吧。哎呀，怎么办呢？看来大唐不容人呢，咱迟早躲不过这一劫呀！一个个。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呀！如果现在李渊懂事的话，派一位真正的能力担任安抚大使，到河北山东对老百姓说一说啊，国家的政策啊，以往的事情既往不咎，大家好好的过活，好好的生产，安抚一番，可能就没事了。嗨，可惜这位常败王李神通啊，这个时候啊又添了把火。其实李神通啊也委屈，他也是好意，张发布告，言说奉了皇上李渊的旨意，征集窦建德的故将范愿、董康买、曹湛、高雅贤这些人呢赶赴长安，说皇上说了要给你们加授官职。这个消息传到这范愿这几个人耳朵眼里呀、啊，把这几个人没吓死啊，不约而同的聚在一起商议对策，说这商议干嘛呀？人不好意吗？让你们到长安去啊，加授你们官职，有这好事吗？这几个人一商量，怎么也不信，这别是李神通抓不住咱们，贴这么一个布告，故意把咱们引诱过去吧？啊？等到咱们傻吧唧的真的想当官，找到衙门口，人一声令下把咱们给拿了，然后一起死拉死拉的，那哪行啊？这个大唐朝啊向来如此。范愿说了，说想当初这王世充举洛阳投降，他手底下那些骁将什么单雄信啊、段达呀，都被大唐给杀了，可见大唐啊对这降将向来是杀之而后快、啊、咱现在要是听着布告上的话，到了长安，嘿，我看呢
咱哥们几个脑袋全搬家，而且夏王当年可擒获过这李神通啊。当年夏王把李神通拿住怎么办呢？没有伤害李神通，后来把李神通还给放了。但是李渊怎么样呢？俘虏了咱们夏王，马上就给杀了，让人心寒呢。你想想，既然进是死，退也是死，哎，顺是死，反也是死，那不如就反了，起兵为夏王报仇。对，为夏王报仇，咱不能听大唐的话。对，为夏王报仇。嚯，范愿一说这话呀，说到众人的心坎上了，大家是十分认同啊。与其死，不如反，反了。于是这几个人呢，就地是戳土为香，结拜成了兄弟了。而且呢，还算了一卦。算什么卦呀？那是啊，大家伙光说反了，谁当头啊？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啊，这得有个头啊，这群龙还得有个首呢，选谁为头呢？选你，选我，干脆呀，让老天爷决定，看老天爷选谁，所以才算了一卦。这一算卦，哎，这卦上显示啊，必须你们得找一个姓刘的作为你们的主公，这才行。姓刘的还有谁呀？姓刘的，哎，众人这么一合计呀，不约而同的想起一个人来，谁呀？此人姓刘，叫做刘黑闼。对，就他，就他合适，一点不假呀。范愿说了，刘黑闼当年官拜汉东宫啊，颇得王爷的器重啊，而且这汉东宫刘黑闼果敢多谋，宽仁容众啊，恩结于士族，对当兵的都非常好。今天如果想举大事啊，如果还想把过去咱们夏王那些故旧全部给招回来，非得此人不成，别人没有这个号召力。他一赞同啊，众人当然都响应赞同。一打听啊，这刘黑闼现在隐居在张南县，得了，咱去张南县去找他得了。这个张南县属于贝州，这刘黑闼就是张南县的人。少年时代，这刘黑闼呀是一个无赖，一个泼皮，而且爱喝酒，好赌博，什么正事也不干，正活也不做，不治产业。他的爹，他的哥哥一见着刘黑闼呀，都连连摇头啊，没办法，贪这么一个败家子儿。但败家子儿，你看败在什么时候？太平年代，这一家贪个败家子儿，非得把家给败完了不可。但是乱世，像这种无赖败家子儿，尤其能投机呀。这刘黑闼就这样，天下大乱，就给了他一个机会。他先是跟随郝孝德当了占山为王的喽啰，后来呢，这一打起仗来，哎，这个刘黑闼呀，泼皮玩命，而且又狡计诡诈，慢慢的就有了一些名声。再往后，又先后加入了李密的瓦岗军和王世充的军队。再往后呢，他听说这个窦建德起兵势大，于是他又脱离了王世充，来投窦建德。这正是自古无赖产豪俊，从来乱世出英雄。正说到刘黑闼的身世，刘黑闼是贝州张南人，小的时候是个小无赖，长大了是大无赖。幸亏当时天下大乱呢，天下大乱之时，对一些平民百姓，对于一些安分守己的人来说，是莫大的灾祸。
可是对一些无赖、对一些地痞、对一些投机者、对一些冒险家来说，哎，是个莫大的机会。于是这个刘黑他就跟随郝孝德占山为王，当了喽啰了。后来呢，有了名气之后，又投奔李密的瓦岗军，干了没多久，又转投一个主子，就是郑王王世充，投到王世充军中效力。再往后，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窦建德起兵了，那我何不到我好朋友营中为他效力呢？于是刘黑他就来到窦建德营中。窦建德一看这发小啊，哎，你别看窦建德这个人不错，按理说窦建德刘黑他不是一样的人，两个人的品行天壤之别。哎，人家就是发小，人家就投脾气了。窦建德一看刘黑他投奔自己，非常高兴啊，马上就把刘黑他加封为汉东郡公，就封了个公，专管斥候军。那可以说是搞间谍的、搞侦察的这些军种的头。刘黑他干的还真不错，经常率领斥候混进敌阵之中探视虚实啊。他不仅仅侦察敌情，有的时候啊还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变侦察成为了趁机突击了。看见人家防备松懈，马上这侦察兵啊就变成突击队了，结果起到了骑兵效果，往往能够大胜啊。而这一下子，刘黑他在这夏军之中的名声和威望，那可以说与日俱增啊！军中都传说刘黑他是骁勇之将。那窦建德去救援洛阳之时，也带着刘黑他呢。结果虎牢关一战，窦建德被俘，在乱军之中，刘黑他鬼呀！一看有机可趁，赶紧的落荒而逃，就逃回了老家张南，把门那么一关，哎，反正自己有的是钱，在家里呀，哎，愿意吃啥派别人去买，愿意喝什么派别人拿银子去要，自己躲在家中是躲避搜索。那这一天呢，刘黑他正在园中除菜呢，自己没事啊，种点小白菜呀、茄子辣椒什么的，正在那工作呢，咣，院门被人撞开，稀里糊涂进来一大波人呢。刘黑他抬眼一看，哟，都是老熟人，谁呀？范院他们一伙子。咱不说了吗，范院他们要举事了，但是缺少一头，找人一算，人家说呢，只有姓刘的能当你们的头。姓刘的谁呢？这些人一合计就想起刘黑他了。对呀，这位汉东郡公当年在我们夏军里面可以说是威望颇深呢，而且还是我们夏王的好兄弟啊，好哥们儿。现在夏王死了，他又姓刘，大家何不拥戴他为我们的主公，然后带着我们为夏王报仇呢？众人想到这里，于是稀里呼噜就找到刘黑他，一下子闯进门来。刘黑他一看，各位兄弟，什么风把你们吹这来了？嗨，刘大哥，汉东郡公，我们有大事来找您来了。什么事啊？哎，我先把门关上。刘黑他把院门一关，没外人了，什么事说吧。范院等人呢毫无隐瞒，就把来意给刘黑他讲说一遍。刘黑他闻言是心花怒放啊，来来来来，把手中锄头给扔了，
我正有此意呀、啊。

众人呢，就围着这口大锅，一边喝酒，是一边吃肉，一边商议大事。什么大事？那无非是怎么举事，怎么招兵买马，从哪开始打，这第一仗在哪里打响。大家经过周密的商议，没过几天呢，他们就举兵了。开始举兵的时候，也就是100来人吧，突然间就袭击了张南县城。由于他们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张南县城很容易就得手了。于是刘黑闼就以张南为根据地，开始了自己的冒险事业呀。那为了制造舆论，派人偷偷的潜入长安，把那埋葬窦建德的墓给扒开，把窦建德的尸体就给偷回来了，然后厚葬于漳水岸边呢。那下葬窦建德的时候，刘黑闼等人是披麻戴孝，比窦建德的亲孙子哭得都厉害呀。怎么呢？管真哭假哭呢？制造声势嘛。把窦建德安葬下去，立刻就打起了为窦建德报仇的旗帜，在漳南县城是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啊。咱说过，窦建德当年在山东、河北一带颇得民心呢，老百姓都认窦建德。听说窦建德被大唐给杀了，颇为窦建德鸣不平啊。再加上最近这唐朝官吏对老百姓颇多搜刮，所以周围老百姓对唐朝官吏是十分不满的。一看有人挑起了要为夏王窦建德报仇大旗，这老百姓是纷纷起身响应。没出几天，刘黑闼就拉起了一支3000人的队伍。3000人拉起来，刘黑闼自号为大将军，把手中马鞭往南一指，是挥师南进，很轻松的就把舒县给攻陷了。舒县是哪呢？这个舒县呢，在现在的山东省平原下津这两县之间。也有说呀，这舒县就是下津的古称，就把这个地方据为己有。那这一下子不要紧，声势更大了。这一有声势，那窦建德那些流亡各地的故将闻讯后，都带领本部人马往这里集中啊。那谁没有几个相好的呀？有带5个的，有带仨的，有带10来个的，呼噜呼噜都集中到这里，都尊着刘黑闼为主公，把自己的军队都归属刘黑闼指挥。这么一来，刘黑闼的人数就像滚雪球似的，是越滚越大。不久之后，偃、运、陈、齐、伊、明、曹、代这8个州大乱了，有的刺史叛乱，我不干了，我不理会你大唐朝了，我要投奔刘黑闼。有的呢是当地人把这唐朝官吏给杀了，然后自己占领这个地方，起兵响应刘黑闼。这一下子山东河北大乱呢。消息传到长安，开始的时候唐高祖李渊呢没有认真对待，有一点轻敌，觉得呢这是一些乱民闹事儿，没什么严重的，稍加剿服即可安定。这才呀建立了山东到邢台尚书省，让这淮安王李神通为邢台右仆射领兵拒之，然后又召幽州总管李毅领兵南下，让他们合兵共击刘黑闼。咱说过呀，这个李神通是有名的常败王、常败将军。他为什么常败呀？这个人呢，勇猛有余，脑袋不足，这是个智慧呀差一点，尤其呢好轻敌。

四大，一看不就是一些泥腿子草包吗？啊，这有什么呀？这乌合之众，一开始啊，根本就没把这刘黑他放在眼里，满不在乎。您想，就这种态度，那能好得了吗？跟着刘黑他交战数次，结果每战必败呀。打了好几次败仗，李申通这才发觉，哎呀，这刘黑他不是一般人呐，这不好对付。哎，赶紧的，怎么的？退回冀州，退干嘛啊？到那里呀、啊，等待李毅。哎，等着李毅把大兵调来，我们两个合兵一处，将打一家，再一同剿灭刘黑他。当然了，我这兵力也不足，我呀赶紧的调兵，又发书给行州、明州、相州、魏州、衡州、赵州，调集这些州的兵马，一同到这冀州集合。结果这么一下子就集合了50,000余兵啊。哎呀，李申通一看手上50,000精兵，高兴坏了。嗨，等到李毅过来，我们合兵一处，刘黑闼呀，刘黑闼，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结果呢，李毅没等到，那刘黑闼找上门来了。哎呀，李申通一看怎么的啊，要攻打我呀，好啊，我这50,000兵马呀，你才有多少啊？派人一打探呢，刘黑闼所带人马仅有3万，多少？3万啊啊！哈哈哈哈哈哈！李申通一看，我这50,000多，你那30,000人，我差不多是2:1呀 啊！再说了，你那30,000都是刚刚收编的乌合之众，我这可是大唐精兵啊，很多都是李世民留下来的啊，我还怕你不成？既然你来找我，得，我就先跟你干一仗，最好这一仗我把你给打垮喽，省得李毅再过来和我合兵，又费粮草又费军饷的。来啊，给我点炮出征。一声令下，50,000人马浩浩荡荡延绵10余里往前开进的。就这么着，唐军和刘军就在饶阳城南碰了头了。李申通坐在马上挑凉棚，往对面一看，嘿嘿嘿，真是乌合之众啊，看见没啊，连着衣服号坎都不是那么统一，还有的就是泥腿子戴草帽呢。来啊，给我冲。指挥人马立刻像老虎似的扑了上去。这刘黑闼就带了30,000人呢，从数量上那确实处于劣势。一看唐军黑压压向自己压过来了，刘黑闼可不傻呀，心说话，要是我也像那李申通那样啊，再排起阵啊跟他们对抗，那不行，自己人少啊，容易被各个击破，占不到便宜呀。他马上啊就命令本部人马排成长队，然后沿着漳河堤岸攻击前进。往前怎么开进呢呀？李申通一看刘黑闼采取了这么一个阵势，嘿嘿，你采取这阵势也白搭呀，我人多呀，马上命令变阵，沿堤向东面给我压过去。一声令下之后，杀呀，唐军像洪水似的就压奔了刘黑闼，往那么一冲，呵，这老天爷也给面，怎么呢？今天呢，从一大早就开始往下下雪呀，到了打仗这功夫啊，突然间刮起了西风了，这个西风啊是越刮越烈，越刮越猛，夹着雪花就奔着刘黑闼的队伍吹过去了。刘黑闼在东边啊，吹着刘黑闼队伍是东倒西歪，难以站稳，雪花打在脸上是隐隐生疼啊！哈哈哈哈！李申通一看在马上啊。

是紧拍马屁，怎么的？高兴坏了，真是天助我也呀！赶紧给我攻，赶紧给我攻！人界风是风助人威，这唐军急速的就插入到了刘军阵营当中。枪挑刀劈，眨眼之间，把这刘黑他的队伍杀的呀，是人仰马翻，哭爹喊娘。顿时，这刘黑他的军队就显得慌乱了。李神通坐在马上是洋洋得意呀，怎么样啊？我就说嘛，今天我五万对三万，这一仗下来肯定打垮你刘黑他。哎呀，我就等着记上一笔大功吧。他正在洋洋得意，眼看着刘黑他就要大败了。哎，怎么回事？这李神通啊，就觉得这脸上生疼。哎，这雪花呀，怎么开始往自己脸上打了？一抬眼一看，大道旗往自己脑后吹了。怎么了？这风啊，突然间转向了。由西风啊，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转成强劲的东风了。刚才那西风有多大呀？现在的东风比刚才的西风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下子呀，把迎面唐军给吹得东倒西歪的。本来这唐军有的把刀举起来了，我砍死你！仰着他摔那了，怎么这风太厉害了？这么一来，本来陷入绝境的刘黑他屌丝大逆袭，咸鱼翻了身了。他从马上跳下来，这刘黑他眼珠子也红了，知道今天呢是个关键一仗啊，把掌中大砍刀一舞，噔噔噔噔。两三步来到最前列，大喊了一声：各位弟兄，为夏王报仇，随我冲啊！这嗓子呀都喊破了，那不懂得用气呀，嗨，管不了那么多了啊！出范愿等人呢也纷纷下马，跟着刘黑大舞动刀枪往前就杀呀！屁噗屁噗屁噗。刘军众将士一看，连主帅都如此英勇无畏，顿时像小老虎似的都来了精神了，借助风势，老天爷现在帮咱了，不帮大唐了，杀回去杀呀！奋勇向前呢，远远望去，漳河堤岸上的刘军就像一条翻滚的乌龙，呜的一下子就钻进了唐阵，把这唐军呢顿时杀的是七零八落呀。李神通现在呀可傻了眼了，他都不知道自己怎么突然间打败仗了。哎呀，这怎么办呢？眼看危险到来，这个时候李神通后援部队赶到了。谁呀？李毅。咱没说吗？李神通就等李毅呢。只不过呀，看着刘黑他攻来了，这李神通啊要跟着刘黑他干仗，就没等李毅过来，先领五万人马。他觉得五万人马够了，根本用不着李毅。谁知道五万人马不是人家刘黑他的个呀？正在着急呢，李毅正好赶到啊，听说前面势头不好，哎呀，李毅连歇都没歇，赶紧的引军来援。如果是李毅再加入战团，可能这个局势啊还好一点。哪知道李毅呢，还没等到与这李神通会师呢，突然间从东北方向人喊马嘶，杀来了一彪人马，刚好把这李毅前行道路给拦住了。李毅抬头一看，闹了半天呢，是高雅贤带领的后续叛军到来了，人家也有援兵。于是李毅就跟着高雅贤在这里开始厮杀了。李毅被着高雅贤这么一拖后腿，根本没办法前去增援李神通啊。李神通本来听说这李毅要来了，李神通精神头啊当时还抖了一下子，结果等了半天李毅不到，眼见着自己队伍阵脚已乱，
哎呀，把李申通急的呀，在马上不断的指挥，不断的呐喊：“给我挡住，敌住，那边往东走，你们几个往前，不许退！”但是再歇斯底里已经没有大用了。所谓兵败如山倒啊，人家刘黑闼虽说人少，但是冲杀势头相当猛。一个个以一挡十，就像旋风似的在阵中呜呜呜来回直冲，一冲就是一条血胡同，杀了唐军四散逃走，被杀者在水里给溺死的不计其数。李申通最后一看收不住了，不能再打了，撤，说了一声撤，是拨马就逃啊。逃出十来里地，回头再看，好嘛，撤都没兵了，跟自己撤回来的也就这百八十人，剩下的人呢都打零散了，赶紧撤往贝州吧。等到了贝州，把自己的残军收拢住，这么一数，李申通好悬没哭了呀，五万人马现在就剩下一万人，这正是兵不在多而在勇，将不贵猛却贵谋。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诚信是人类文明的阶梯，诚信是一种自我约束的品质，也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真诚待人，诚信做事，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雪。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地活给别人看。清晨又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

决定我们一生的，有时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近些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不能坐在坎边啊。

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冲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整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

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心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空余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金瑞主持召开现为2026年第18次常委会会议。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8月14号，县委书记金瑞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8次常委会会议。
4: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和群辅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牢牢把握换届工作正确政治方向，坚持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严格执行十严禁、六带头、七不用、十调离等纪律要求，落实落实换届各项要求，做到守统有责、守土尽责。要以钉钉子精神，坚决打赢群辅集中整治攻坚战，聚焦中央、省委、市委部署要求，抓实高标准农田建设、养老服务、物业服务等重点整治任务，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
6: 文章说，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党和人民经过艰辛探索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国家事业的根本遵循。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伟大时代孕育伟大思想，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实践。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把握好其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同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壮阔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进一步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把党和国家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辉煌历史令人自豪，复兴征程催人奋进。新时代新征程，让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不动摇，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锚定宏伟目标，不懈奋斗，不断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3: 8月16号晚，为期一周的第13届吉林省市民文化节白城市系列活动暨共益县第17届风之声广场文化活动周，在完成7场演出后圆满落幕。8月14号晚，县文化艺术中心广场灯光璀璨，气氛热烈，校园优秀文艺节目展演在此温情瞩目。全县各学校的优秀学生代表登台建议，精心呈现形式多样的精品节目，活力满满的少儿舞蹈尽显孩童天真朝气，慷慨激昂的红色主题朗诵抒发青少年赤诚爱国情怀，技艺精湛的乐器合奏、钢琴独奏、 集中彰显我县双减背景下课后美育、社团艺术教育扎实成效。同学们精神饱满，自信演绎，一招一式、一歌一舞，充分展现了青春风采和全县艺术教育合体成果。8月15号晚，我县少儿舞蹈专场精彩上演，全县数百名少儿舞者捧场竞技，用热情舞蹈点燃了鹤乡盛夏之夜。活动在舞蹈一条大河中震撼开场，小演员们身姿矫健，气势昂扬，瞬间引燃现场气氛。随后群舞《公主的梦想》、凑热闹、灵谷少女和独舞《喜春》、花儿、伦巴等12支舞蹈节目轮番登场，集中展现了我县少年儿童的亮丽风采和丰硕的艺术教育成果。
2: 金美舞蹈学校参赛队员卞春和：
7: 这已经是我参加的第5届了，也再次祝福在场的小演员们展现出自己开心活泼的一面。
2: 指导教师胡俊杰：
8: 非常开心今天带孩子们一起来参加第17届广场文化周这个活动啊，今年已经是我们第15次来参加活动，每一次带孩子来都有不同的体验，非常感谢咱们主办方给孩子们提供了非常难得的机会，能够一起走出教室来展示自己平时的业余生活。
3: 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8月16号晚，本届文化周压轴大戏二人转专场精彩上演。台上演员一亮相，台下顿时掌声四起，喝彩连天。八郎探母、猪八戒拱地火爆开场，丑学表演憨态诙谐，逗得观众闲仰后合。傻柱子接媳妇儿凭借地道东北方言和夸张的肢体表演，把家长里短演绎的活灵活现。王二姐司夫则唱腔婉转动人，情感细腻，让现场观众听得入神，跟着节拍轻轻哼唱。杨八姐、游春、野瑶等经典唱段也被搬上舞台，演员们用经典二人转曲目诉说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压轴节目《蓝琪儿》将演出推向高潮，整个广场都沉浸在欢腾的氛围中。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登上舞台的演员大多是来自各乡镇的普通农民，昔日田间地头的劳动者如今换上戏装。

0: 拿起手绢，成了舞台上最闪亮的明星。随着二人转专场演出落下帷幕，本届广场文化活动周圆满收官。本届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现我县城乡群众文化建设丰硕成果，营造了积极向上、文明和谐的社会文化氛围，为县域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注入了鲜活动能。
1: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8次常委会会议，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本期节目播音：柳风华、司雨竹，责任编辑：柳风华，制作：柳风华，监制：柳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6: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意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

物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

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6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整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你这新兵蛋子，战夜岗忒斗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上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踏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呢？
1: 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班长。 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的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嗯，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你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1: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既无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2: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 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固稳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8: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3: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9: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1: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箭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10: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3: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10: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3级变1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3: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11: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
2: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2: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13: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12: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13: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地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12: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晨光表示，
13: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 36%， 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14: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

0: 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1: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0: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1: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155的崭新篇章。
3: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良缘永结。
5: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对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6: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5: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7: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那让我们以后都会一干满满。
8: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9: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10: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11: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12: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一点，近两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1: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13: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3: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 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

0: 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1: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九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0: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3: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1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1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1: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10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

0: 并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一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施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6地局部停电。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1: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种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误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

0: 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做。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过了，所以呢，让了一条路给我们，使得我们把秀珠送到了指定的位置，完成了大人交给我们的任务。对道济，我们也有好话说，你看怎么样？其实啊，这雪峰啊，说这话已经够意思了，真的是到位了，真的是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了。按理说他都不应该这么说呀，这么说给他师傅丢人呢。已经输了，一环一帽了，不应该是这样。但是为了姑娘秀珠，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只好怎么办？可是白菊花、燕涛，他这会儿刚要答应，小南拳白磊说话了：“涛哥，哎，磊子，这可不成啊，涛哥。”花人钱财叫与人消灾啊，涛哥，咱们哥俩可是江湖上混的，是道上的，我们既然叫道上的，涛哥，我们就得讲究啊，涛哥，是我们哥俩要不讲究，传说出去再对你我的信誉就有问题了，今后还谁能给我们大把的银子？谁能找我们办事啊？办事和银子这事咱且不提，我们对得起雇佣我们的人吗？你得拍着良心想一想。有一句话，涛哥你要记住啊，说人以礼来，我以礼往，来而无往非礼也。你敬我一尺，我才能敬你一丈啊，对吧，涛哥？对呀、啊，是，人家对我们挺好的，对我们挺好，我们今天这事儿，我们。哎呦喂，这涛哥一琢磨，你小子太损了。我说白磊呀、啊，我这儿想把这姑娘哄的，就把人交给我，或者我撤到旁边你上，我得罪不起他师傅聆听啊，那霹雳鬼手聆听可厉害了，那老东西翻脸就不认人呢，我惹不起，已然打了人家一个了，可是我要撤下来。你把我推上前线了，你还让我这儿继续上，和我一个人霍霍，咱们俩赚钱。他明知道是这么回事，又不敢说，又不敢说这个白磊。这时候姑娘给他一台阶儿，姑娘雪峰说：“燕涛，你闪开，白磊啊，你别说，来，你过来，你有能耐你站这儿，咱们俩比比。”我赢了你，让我们过去，好不好？如果我输了你，我把人给你。姑娘雪峰这儿也生气呀、啊，这民情似的，你瞧使唤人呢？你使唤人家燕涛啊？你让燕涛跟我们结仇啊？姑娘这一说，白磊就不好说话了。小南拳白磊想推辞，推辞不了。燕涛说了：“兄弟，对呀、啊。”我也累了，你上去比划两下子吧。白菊花燕涛心想：小子，你跟我来这套阴的，来这套损的，你也上去，你来吧，你过去试试。我这个废弃不当的妈了个死劲用，呵，外国话都说来了，宇宙语啊，懵了。白磊心想：这偷鸡不成，哎，我反搭了一把米，哎，这可怎么整啊？这个，我来吧，这个不好不上，过来还得装硬，不能说软话呀。这个雪峰啊，其实啊，我跟你师傅也不错，你师傅对我也挺好，都来这套，往里拉个近边，好像是关系挺好，挺近边的，来这个晚了。雪峰看看是吗？这你让我跟你比，我这个那意思，我把你打了行吗？我没关系，白磊啊，你就别当为了钱呢，我得有一生存之地呀、啊，我得在人仓鼠山呢、啊，不在那不行啊，我必须在那生存呢、啊，我要在社会上东跑西跑的，回头你知道哪位大侠把我抓住啊？现在要杀我的人这么多。我不能把根据地都输了，所以他说在意在意。白磊看到这儿，这才说：“燕峰啊，我这么跟你说，你都不给面子，你非要带着这。”

这女孩秀珠走，我实话告诉你，走不了。你就是把我赢了，把我打了，叫秀珠这个也走不了。你不能太天真了，能光是我们两个人在这吗？就点给这雪峰了，后头能没人了吗？还有我们老大呢，他可不知道老大是妖，要知道是妖他早闪了，快来吧妖，把他抓了得了，把他抓了我就不管了，我们省了得罪他师傅，他是这个心态。雪峰乐了，你就别说别的废话了，快过来动手。如果说我赢了你，白菊花燕涛让我走还则罢了，不让走我把他也治了。蛮有信心的，白磊没办法了，小南拳白磊八一拉拳，动拳得南拳就亮开了，他这拳短，路子非常短，基本上是挨帮挤靠，都是这个一挨啪一拳，一挤夸一肘，他贴得非常近，就这样比姑娘就容易吃亏，因为姑娘得闪展腾挪躲他，那不好碰上啊，毕竟男女有别，这个小男拳这招还损点，他尽量的兜着姑娘转，兜着姑娘走，他挨着姑娘最最怕挨着的部位，那是哪儿？胸部啊，经常在这儿蹭，一闪啪一贴，一动他到后边啪一个靠山背，都是这样的下三滥的招数，没有一个正常的招数。姑娘把自己的掌法亮开了，他这雪峰掌可真厉害，你跟他在一起比啊，你就感觉到你这浑身发凉，你这浑身不自在不得劲儿，所以啪啪啪啪啪打着打着，这白磊啊就觉乎着自己啊这掌也打不开伸不开，占便宜的机会很少，他也是个采花贼啊，一样他的身体也不好，他也没那么藏足的体力，他跟姑娘比他也占下风，大约打了这么也就五十几个回合，再看姑娘雪峰把雪峰掌亮开了，啪啪啪啪啪啪兜住了，一掌紧似一掌，一掌快似一掌，一掌烈似一掌，掌掌不离他的胸膛，那是每一下要是给他削上，这打的胸膛花盖穴上，这小子不死也得残废啊。再看赶上一招，姑娘左手一晃，右手一个搓掌，直奔这小子胸膛花盖穴，咔这掌就打上了。再看这个小南拳，噔噔噔噔噔噔噔，白磊往后倒退几步，咕咚坐在地上，啪口呕鲜血。姑娘一瞪眼，白菊花燕涛让我走还则罢了，如若不然我要儿狗命。雪峰啊跟这白磊两个人打着打着，雪峰姑娘为了镇住对方，因为对方很强大呀，他是啪一个搓掌就给这小南拳白磊打在胸前，这一掌下去啪，再看这小南拳白磊是噔噔噔噔噔噔呱，这口鲜血就吐出来了，他这一吐血白菊花可看傻了，白菊花燕涛一看坏了，急忙过去拿出止血丹丸，啪就塞在这个小南拳白磊的口中咽下去，告诉他咽下去，一般练武术的随身他都带这些药品，什么止血丹丸呢，这个一些红伤的药，比方说您行走江湖指不定什么时候跟人打起来呀、啊，刮着碰着刮蹭都正常，然后你把这药服上它能好啊，服完了药，这白磊小南拳瞪着雪峰瞅了瞅自己的大哥白菊花燕涛，燕涛识时务者为俊杰，你现在要让开这一条路让我们解这儿过去，你能
保证你自己完整。

大家扯平嘛，你把我姐姐雪松也打了一镖，我打了你兄弟，我认为这也是正常，对吧？这怎么能正常了？啊，看看你的姐姐，她受的是什么伤？菊花之伤，菊花镖，没毒没害，只是一个小口，镖在里头。他拽出来一下，能带出一些个肉，他有刀枪刺，也就罢了。可是我们呢，口呕心血，内功尽失啊，这得缓多长时间呢？你为什么这么狠呢？你怎么能这么狠呢？我跟你说过，如果你要放了我们一行三人，我就不这么狠。可是你没听啊。你非要跟我誓死一战呢，所以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的办法，我才把他打伤。这就叫以儆效尤，知道吗？你看见他就能看见你的自己，看见你自己，你就知道后果。所以我劝你离开此地。我姐姐受伤的是个意外，如果说我姐姐要注意，她不会受伤。哎，她说这话对呀、啊，她说这话对，为什么呢？是之前呢，雪松他为什么受伤？他认为啊，这白菊花燕涛不敢对他下手，几乎是不可能在他身上怎么着了，因为他后头是凌云渡啊，他师傅是霹雳鬼手凌听啊，那了不得呀、啊。真是你碰碰他，你动动他，你不得考虑他师傅吗？所以大意了，受这伤。今天呢，姑娘说到这儿，这白菊花燕涛也考虑了，也考虑到他师傅了。可是白菊花燕涛他也是两难之间。怎么说他是两难之间呢？第一，他后头有雇主，也就是他们大寨主那老鼠精，就那两人在一起做坏事，在一起作案，很多案子都搅在一起了，在一起采花。比方说吧，遇见个好姑娘还互相推呢，大哥你先来，小弟你先来的，他认为这就是感情，也是把这小男权白磊给打得太重了，怎么着也得过去比划比划，为这白磊报仇啊。基于这两种条件，他不得不硬着头皮来，就算是得罪了凌云渡，得罪了霹雳鬼手凌听，他也得上。他瞪着眼睛瞅着雪峰，雪峰你就别客气了，你动招吧，你要真能把我打了，你就过去，你打不了我，我白菊花燕涛是绝对不让你离开此处。这时候雪峰啪一拉架势，把自己雪峰掌亮在当中。那么好吧，就请你进招。白菊花燕涛怀里还有两只镖，两只菊花镖。白菊花的想法呢，我打着打着，我就呜，把我这菊花镖发出来。发出我这菊花镖之后啊，我能打上算，打不上我再跑也不算寒碜，到时候我跟谁都能解释得了，跟谁都能说得了，我不是对手我跑的，否则呀我现在就走是缩头乌龟，磕碜。他这才往里进招，两个人打上，真打上，这白菊花燕涛就感觉到这姑娘雪峰，这雪峰长厉害，太厉害了，每一招每一式都那么齐，这招数太狠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感觉到四周围都是凉的，是阴风阵阵呐。他练的这是功夫，你说你跟人家打架，你觉着浑身凉，指不定哪儿嗡一阵风，这脖子后头阴风一来，你不害怕吗？你跟一个人打，给你的感觉仿佛好像

跟四个五个人打一样。另外你摸不出来他这掌能打哪儿过来，在右边这一阵风，左边这掌过来了，所以他这就是他这武功的奇妙之处。也得说白菊花燕涛把自己的功夫全拿出来了。现在啊，他有个想法，什么想法？我绝不能再动用我的菊花镖，动菊花镖是我的下下策。如果我动菊花镖，今后我解释都解释不了。看起来这个女子可不像刚才那个雪松，这个雪峰她是有两下，这女子了不得，她赢我是绰绰有余。万一她要躲开了我这两只菊花镖，那可就坏了，我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了，她打死我都算白打了，因为我动用了菊花镖。可是我要是使巧招，卖一招给她，他把我打倒踢倒，我借机会跑，这个谁也说不出来什么。而想到此，他虚晃一招，啪，舍命狂一招，用眼睛一扫，扫什么？告诉雪峰，你来吧，踢我一脚。当然雪峰也很聪明，瞬间他考虑一个问题：一，你这是真的是假的？头一招他没上当，一闪身变第二招，头一招太快了，雪峰变第二招还想是真的是假的，你让我把你打倒，有可能是真的，你借机会你跑，你背后雇佣你那个人，你好跟人下茬，你好说话，也许这叫舍命狂招。就这一招让过去之后，我一踢你，你亮出一绝活，或者是你打出你那两只菊花镖，那我又得输，又得向我解释的。所以他很注意这事儿。第三招，这白菊花引涛亮一招，再给一招喂一招，你要是一脚就能把我踢倒，那意思你踢倒我好有话说。白菊花这是真的，是真心实意的想让雪峰赢，把自己赢了好下这台阶。雪峰啊，考虑好了，认为不管怎么说，你给我招我就得进，我倒看看你是真是假。啪啪！所以说，白菊花燕涛是给雪峰一招，但是雪峰可没跟他客气，说你给我这招，我轻轻把你踢倒。没有，雪峰心想，咱们就以小人之心来度你君子之腹吧。万一你这是假招，我变招也变得快，我出招出的也狠，我力气也足够强大，我绝不能给你翻身的机会。当场叫不让步，举手不能留情啊！战场上，赴死都不能让啊！你让了就是以命相搏了，就给人命啊！所以一招一式，每招每式都不能让。雪峰这招，啪，这脚就踢进了。我的妈呀！这脚正好踢在他小腹上，踢的可够狠的。哎，不，这个腿，怎么岔气儿了？这小子就坐到地下了，坐到地下可就起不来了。呵，这个难受，这个疼啊！白菊花燕涛心想：你可够实在的了。我来个舍招给你，给你摆出个漏步让你打我，你怎么就不能理解我？你干嘛这么狠打我呀？是我不能吐血，但是我这脚缓十天缓不过来，怎么动都得疼。你这踹到我小腹上了，我都憋不住了，我都。他坐这儿了，那么雪峰要演就得演像点儿，他坐那雪峰得冲过去。那个意思是冲过去，啪一掌，我这一掌下去，将你打得筋断骨折，这不就完事儿了吗？你就得让条路，我呢，从这条路走过去，带着秀珠走向光明之路。可是他刚要近身，那大耗子精田鼠精出现了。他的出现可不是田鼠精，说没变过来呢，还耗子嘴、耗子脸，全身是毛，没有。
很漂亮一姑娘，穿着一身水粉，住手！稳稳当当的，他就站在了白菊花燕涛接近。燕涛啊，老大，我老大，我老大，别说了，回去我补偿你，谢谢老大。你们快走，快走，赶快回去，回仓鼠，我把这命给送了啊，我还没享受够呢。所以他是撒腿就跑，两个人跑的也真快，毕竟是练功之人，脚底下有功夫，是习武之人呢、啊。你别看他受伤了，也比正常人跑得快。这黄青梅回头看着他们俩消失在树林当中，是越走越远，自己就有说话的机会了，那么就是说什么都可以了，没避了，就不避讳自己了。那么就说现在他敢说，之前他的手下在这儿他不敢说这些话呀。他现在在山里大寨主，只是有武术，不是妖精。这妖精这事儿还没捅破天呢，你真说你妖精，那还能行吗？再像这个秀珠似的，知道真相之后再变了心，他怕这个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吗？他站在这儿瞅瞅俩姑娘，雪峰、雪松，两位姑娘，能允许我跟我亲爱的秀珠说几句话吗？两个人就站在秀珠身旁，那意思不行。秀珠一拨他们，拿俩手一扒拉他们。那意思，我说两句。秀珠啊，哎，你要干嘛去？我要走一条新路。秀珠，你为什么见我害怕了呢？我看你身体特别不舒服，瑟瑟发抖，是什么意思？你说话呀，你光打嗨声有用吗？啊？静梅呀，我这几天苦思冥想，我是不是错了？静梅，结果答案是我错了。难道你认识我是认识错了吗？当初我对你的好是好错了吗？静梅，你对我的好我永远记在心上。当初要没有你，我没有今天；当初要没有你，我也早就死了。我之所以有今天，好和坏都是跟你有直接关系。当初我小，我不懂事，我跟你在一起了，可是我现在懂了，你能放过我吗？静梅这眼睛就瞪起来了，这兽性就发作了。你此话差矣呀，秀珠啊，我一切都是为了你呀，就因为我爱你，我看着你跟老罗在一起3年。他对你那样的龌龊，我全看着呢。你是我的心头肉，你是我的心爱。但是你做这一切，你考虑到我的想法了吗？你的一切我可看着呢。那我忍了3年，终于算把老罗忍死了。而你今天说出这种话来，你觉得你说的对吗？嗯，秀珠， 管吧。而你草菅人命，将大地雷咬死，你觉得你这不过吗？他无外乎是花了5根金条想娶我，你就把他咬死了。呵，黄静梅心想：你变得可真快呀！哎呦喂，秀珠哎，你怎么变得这么快呀？黄静梅心想：我好冷啊，我好寒呐，秀珠。他镇定镇定，尽量的把气平和下来。他瞅着秀珠，秀珠啊，秀珠，你变了。我怎么变了？当初那大地雷，他是一恶霸，他收保护费啊，他放在你们家5根金条，让你给他去做四姨太，无非就因为。他耍钱输了，有一种传说说跟处女在一起行房，能旺他3年。他就看你是处女，拿5根金条买你这个处女，让你跟他去做四姨太。如果没有我，他能放过你吗？

是不是想的太天真了？我不单单是救了你，你知道吗？我还救了你全家呀！他那五根金条能那么就给你们家吗？你想的不天真吗？他势必取完你之后回来要，这是他的为人呢。他说这话真对，大地雷当初真是这么想的。五根十根都行，你姑娘值五根金条吗？给我，咱们都是亲戚了，你拿那么多钱干什么？就得把他姥爷姥姥打死。是他帮忙，确实也救了他姥姥、他姥爷，但是这是秀珠不知道。但是秀珠只是看你对大地雷这样，你就挺吓人了。你把他咬死的，你别回头，你这一急眼说咬就咬，你把我也咬死，把旁人也咬死。他所以害怕他那一个女孩跟这妖精老在一起，他能不害怕吗？所以说秀珠啊，你认为我咬死他，我是过分，实际上你不知道。你那钱一分，你们家也得不到；一文，你们家也拿不到。最后，你要比在你姥姥家还得痛苦的陪伴着他，他会想出任何招，很多的招数去折磨你。这事情，你可以去问问他之前的三个妻子，他变态的。他是个大变态，你知道吗？姑娘不懂啊，说你，姑娘看那一喊又害怕了。秀珠说：“那就是这样，你也不应该给人咬死。再者说了，我跟你在一起得的这一身病啊，我去找老罗治这病。是老罗他有些个过分，这个老罗他过分的是他把我霸占了3年，我爱你啊。”我能把我的爱交给别人，我是什么心呢？我看着不难受吗？可你今天这么说，秀珠，我知道你变了。好啊，你这是。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你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阴雨或阳光，通宇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通语广播电视台，
1: 通语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

0: 间。
1: 张开想象翅膀，
2: 入熊出征。再说宫里边皇帝也离不了这俩人，哎，有时候啊跟他们举杯痛饮，有时候呢就捉一盘棋。你说这俩一走，这皇帝多闷腾，让妲己最好跟文仲就得送命，就得吃败仗，哪有魏思进先想败的道理呀？妲己一想也是啊，哎，这么着吧，等我跟申道友说一声，这个申公豹啊和文仲哎关系很好，他们都是多年的道友，让申公豹给讲个情啊，文仲许能给个面子，就把费油二人留下了。哎，这么着吧，你晚上啊把费油两位大夫叫到宫里来，让他跟申道长见个面，你看行不行？文权一听，那再好不过了，因为他了解这个费仲幽魂，虽然哎他们亲口托你给他办事儿，但是他还不放心，他还嘀咕，最好让他们俩人呐、来见见这位申道长。哎，可有一样啊，我的娘娘，如果说二位大夫要是来喽，见着这位申道长的话，申道长不会不好意思啊。那意思之间，他是提醒妲己，就申公豹这模样，他愿意跟这两位大夫见个面吗？嗨，妲己想你想的太多了，不管怎么说呀，那申公豹那是神仙呢，那哪能跟这俩人过不去呢？更何况这二位有求于申大仙呢，即便哎他们有点不检点，我想啊申公豹也不会怪罪他们，毕竟他们是凡人，人申公豹是神仙，大人不见小人过嘛。反正你呀、见着费仲幽魂，也多嘱咐他们几句，让他们一定啊要对这位申仙长是毕恭毕敬。滚娟呐、不住的点头，娘娘说的有理呀、那么请问娘娘千岁，我让这二位什么时候进宫好呢？妲己想了想，就让他今夜三更来吧。可又一样啊，来了之后不听娘娘的懿旨，天过三更了，没什么动静，眼看快到四更时分了，还没传呼他们。哎呦，费仲幽魂呐、有点坐不住劲了，一劲直嘀咕，兄弟啊，是不娘娘把咱们给忘了？不能啊，怎么咱娘娘妲己那聪慧过人呢，甭管事情大小，他只要说这个事儿什么时候办，那一点都不带错的呀。就是嘛，那怎么今儿怎么没理咱们呀？正在这时，慌慌张张滚圈来了。二位老爷，你们准备怎么样？这俩一听，腾的一下就蹦起来，准备好了，随我来。记住啊，对这位申大仙一定要恭恭敬敬，我们记住了。费仲幽魂一步一趋的跟着滚圈来见妲己娘娘，使他们万分高兴的就是能会会这位大仙啊，莲蓉高挑。费仲幽魂进来，扑通往那儿一跪，先叩见娘娘千岁。妲己让他们平身，然后用手这么一指，只见在妲己的身边那儿坐着一个道人，说这位就是申大仙，二位大夫见个礼儿吧。领旨。费仲幽魂扑通一下跪那儿了，给申公豹磕了仨头。申公豹一看，哦，这就是上大夫费仲，中大夫幽魂呐、早就听说过，是当今天子纣王的两个宠臣呐、幸会幸会，二位高见啊，免礼平身，无量佛。还唱了一句佛号，

最终游魂呐、啊，慢慢把头抬起来，他们要见识见识这位申大仙的仙颜。他不抬头看则已，抬头这一看呐、啊，哎，因为他正跟大帝说话呢，他就得身子朝外脸朝里，这样大帝才能看得见他面部表情啊。那他要身子朝里脸朝外，妲己冲着他后脑勺说，说不明白呀、啊，是这么回事儿。哎呦，费仲游魂开始啊，紧张的要命，一转念的功夫啊，把这俩给乐坏了，呵呵的一个劲儿的笑。妲己有点不高兴了，怎么？他瞅了一眼棍娟，心说我怎么嘱咐你们来着啊？我没叮嘱这俩人，这玩意妲己也有点要求过高了，怎么这严肃不了啊？他这模样看着太别扭了。费仲游魂呢、啊，咬着牙发着狠，忍住笑，他不想笑出声来。申公豹看出来，哈哈哈！申公豹倒没太介意，你们二位有什么好笑的呀？二位大夫有所不知啊，我是特意练了这么一套本领，过个千八百年我还可以复原呢，是我特意练了这么一宗小技呀。 啊飞龙幽魂不住的点头啊，您太了不起了。哦，您的陆阳魁首可以向前可以向后，那么左顾右盼皆可呀，就是说您这脸也可以从左边长着，也可以向右边长着，四面八方皆可望，这可谓神乎其神。申公豹是干嘛的？他当时就听出来了啊，这俩家伙是在讥笑自己呀、啊，合着我这是转轴脑袋啊。那么我在脖子上要再安一个轴承，我这脑袋成风车了。你说这俩家伙多可气 啊你们求妲己娘娘让我在太师文仲跟前给你们说个情啊，别跟这位鲁雄出征，可你见了我还讥笑我。好，我让你们知道知道我申公豹是何如人也。申公豹微微一笑，呵呵，二位言之有理，你们说对了。请坐吧。这俩呀、啊，把什么那个毕恭毕敬、客客气气呀，全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一人搬过一绣龙墩来，俩人坐那儿。妲己吩咐一声，备酒款待着吧，申大仙。申公豹一摆手，且慢。如果说简简单单备些酒菜，那就不用麻烦千岁你了，娘娘千岁，这是小事，何足挂齿啊！哎，带我来。说着，他啪把拂尘这么一甩，呼的一下，呵，把飞刀龙魂吓一跳。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这桌子上热气腾腾，一桌丰盛酒席。哎呀，费仲站起来要亲自把盏。给申公豹大仙满一杯酒，申公豹一摆手，哼，不劳大夫，我有童儿伺候他，啪啪，那银甩往左右这么一甩，呼的一下，他身后出了两个童儿，一个小男童，一个小女童。飞虫子魂傻了，哎呦，大，那要不是仙鹤叼着他这头啊往海里飞，他能落得这模样吗？游魂不知道啊，他是顺口答应说出来的。申公豹一想也不能捐了这俩人的面子，主要申公豹露一手也想给妲己看看。嗨，不用变什么仙鹤了，哎，我讨厌那种长腿长嘴的鸟，我给你变一只大雁吧。

活着，歘，拿过一张纸来，用手撕吧撕吧，叭往半空这么一扔，嘎嘎嘎，呵，十几只大雁围着这宫里边转了这么几圈，飞走了。哎呀，费仲幽魂可有点傻了。这时费仲灵机一动，他轻轻的瞪了一下幽魂的这一圣筋儿。他是在提醒游魂，别总这么发傻呀！咱俩干什么来了？是有求于这位申大仙。两个人一齐站起来，一边啊，多给我们美言几句。嗨，申公豹一听，微微一笑啊，二位大夫，你们多虑了。你们知道什么呀？太师文仲之所以举荐二公，跟随老帅鲁雄，给二公在创造条件。你们两位不好好想一想，太师文仲偌大年纪，比干丞相也年近六旬了，那么朝中无人怎么能行？看来呀，太师是有意要重用二位，说不定。这次你们跟鲁雄去出征啊，平灭西岐之后再回朝歌，你们一个就是掌朝太师，一个就是当朝宰相啊！我正想要恭喜二位呢。哎呦，费仲游魂这么一听啊，忽悠的一下，俩人当时就驾了云了。啊，越瞅这位申道长是越顺溜。越看这位申神仙，心里越痛快。你看看，还是人家这话说得透啊！你看，我们怎么就没想到这层？对呀、啊，这太师文仲这有意是提拔我等兄弟呀、啊。那就是嘛。再说了，西岐也没有高悬刀剑，你们二位只管放心去。我已经算究了，二位随鲁雄到西岐，肯定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哎，不仅你们要到亲自领兵去征讨，老太师用心良苦啊！这是让你们二位和鲁雄给他打先锋，你们能够做太师文仲的先行官，这可是一件美差呀！这申公豹可真够可以的，怎么给这费仲游魂呐、啊，一人喝了一包迷魂药，好嘛！这俩当时啊，手舞足蹈，乐不可支啊！哎呦，这回也没人嘱咐，他们对这位申大仙是毕恭毕敬，就像在这儿讨了一道圣旨一样，是多蒙大仙指点呐、啊。我们这是顿开茅塞，我们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是啊，哈哈哈，二位回去准备准备吧。啊，鲁雄将军不日起兵，你们千万可不要耽搁呀！啊，遵命遵命。费仲幽魂和叩谢申大仙，辞别了妲己娘娘，回头又给滚娟递了个眼色，让他呀。多留个心眼儿，听听这个申大仙和妲己娘娘都说些什么，好给我等兄弟送个信儿。然后这俩从寿仙宫里头退出来了，回着家来呀、啊，呵，两个人甭提多高兴了、啊，收拾收拾东西，立刻去见老帅鲁雄。鲁雄这么一瞧，嘿，奇怪呀、啊，怎么？鲁雄已经听说了，说费仲游魂听到这个出兵的消息之后，吓得是如坐针毡呐、啊，坐卧不宁。啊，现在倒好，满面春风，跑这儿报道来了。他们还敦促鲁雄，老帅，既然您已经在太师府领了令，咱就不能再耽搁了。啊，早去早回呀、啊。

朝歌城啊，以天子为首，都在盼着咱们早奏凯歌，咱的兵马不到西岐则已呀、啊。如果兵到西岐，就凭老将军您的虎威，那西岐定矣。您干嘛在这儿还耽搁着呀？呀呵，陆雄手捻银髯，上上下下打量这俩人。他半天没说话，白费仲尤魂看着直发毛，怎么回事？心说这老元帅瞪俩大眼睛，怎么学问我们干什么呀？鲁雄干嘛看他们呀？老鲁雄越想这事儿越怪，这俩一听说随我出兵打仗，吓着屁股尿流，怎么这么一转眼的功夫倒跑这儿来催我来了啊？开始鲁雄啊荐举这俩人啊，那是赌着一口气，朝中奸臣党道，800诸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这费仲尤魂太坏了，陷害了无数的忠良，特别是修造那露台的时候，哎，上至满朝文武，下至黎民百姓，没有不反对的，只有这费仲尤魂这俩家伙啊，玩命推举呀、啊、这北伯侯崇侯虎，让他来督造这座露台，三个人是一唱两和，狼狈为奸呐、啊，搜刮民脂民膏，黑着心中饱私囊啊！要不怎么费仲尤魂家里那床底下竟是大块小块一溜块的金子呢？那都是修露台时候他们搂着。说起这费仲尤魂那个罪恶来，可以说是罄竹难书啊！他们的所作所为，那鲁雄将军是一清二楚啊。所以他借着金帆出兵西岐，哎，想把这俩带出去，教训教训这两个家伙，也让朝歌百姓松口气呀、啊。没想到这俩倒倍儿积极，鲁雄一想好啊，那老夫今夜三更就起兵。这起兵倒好啊，感情人西岐早已经严阵以待了，就等着他们一到姜子牙要冰冻岐山。老将军鲁雄宅吉日由朝歌出兵兵伐西岐呀、啊、太师文仲亲自给他饯行，鲁雄连饮了3杯酒。一般来讲都是把酒接过来什么祭祭天地呀、啊、然后刷往地上这么一泼呀、啊、鲁老将军可不是这样，他咕咚咕咚都喝下去了。这老头今天是特别精神的、啊、盔甲鲜明，红光满面，威风不可一世啊。看他身旁两个参军费仲尤魂也都把最新的衣服穿上，平常都舍不得穿，今天是锦袍玉带，大袖迎风，一个人肋下也配了把宝剑，站在那儿也蛮像那么回事儿。文太师看着老鲁雄很高兴，希望老将军此次出兵是旗开得胜，老将军要多加珍重，然后嘱咐费仲尤魂，你们对鲁老将军要倍加关爱。二人是诺诺领命。老将军在上战马之前还给文太师立下了一道军令状，这是发自内心的，他告诉太师文仲，末将不才，此次兴兵多则3月，少则20天，我就把姬发和姜尚押进京师问罪，将反王吴成王黄飞虎满门家眷一起押入京师。这家伙

是夸下两件大话。温太师亲自给这位卢老将军是牵马追灯，可大伙一看，老帅鲁雄啊，这面子可够足的了。哪一员武将出征，太师文仲也没有亲自敬过酒，给牵过战马呀？你瞧卢老将军这派头，老头谢过太师，班杆认证，跨上战马，啪，把九耳八环大刀往手里头这么一擎，然后三声炮响，浩浩荡荡，人马呀出了朝歌，就奔西岐来了。那可真是一路行军一路歌。等来到西岐地界，鲁雄吩咐地图伺候。老鲁雄这么一看，斜面什么所在？是岐山地界。好，就在岐山扎营。为什么常言说得好，靠山近水，安营扎寨？那么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任我军驰骋，把大队人马扎到岐山，先给啊西岐来个下马威，告诉他鲁雄领天兵已经到了，同时写下一封书信，让姜子牙在三五日内手捧大印出城纳降。这口气呵，真够大的。看见鲁雄的一举一动啊，这费仲游魂那个鸡胸脯也都拔起来了，觉得这次啊跟老帅出征值得。别的不说，这俩呀、一直在朝歌城那儿待着，这回出来一看这个路上的风景，他们俩是大开眼界，心里挺高兴。歌城啊有很多稀奇的密探，就连老鲁雄啊在太师府说了些什么话，江丞相都知道了。你这玩意儿厉害不厉害？子牙觉得好笑啊，笑什么呀？他笑这个老将鲁雄，我在朝歌呀曾和这位老将军见过一面，他是朝歌城精明殿帅。哦，这次不带战将，不要众多兵马，只带了这么一两万人，听说给他配了两个参军，是费仲游魂，就杀到我们西岐来了。呵，这老将军够可以的呀，够狂妄的呀。说实在的，子牙丞相对鲁雄带兵杀来呀、他倒没太介意。使子牙丞相有点动心的，就这费仲游魂。嘿，江丞相在想，这个文太师怎么会想起来把这俩人作为参军派到西岐来的？他们来的好啊，这两个祸害啊，当年先王啊，那就是文王姬昌，被他们给害得不浅呐、一直就把文王给困在油里那儿不放。大殿下伯邑考叫谁给害死的？就是让妲己和这两个奸臣费仲游魂呐、这正是给先王与殿下报仇雪恨的好时机。我应该感谢文太师，他把这两个家伙打发到我这儿来了。哦，我明白了，他是想借我西岐的利剑把这两个逆贼给除了。当时升帐，子牙一声令下升帐，众文武列立两旁，听丞相怎么吩咐怎么迎敌。江丞相告诉众文武说，现在鲁雄啊领兵奔我西岐杀来，我不想和他直接冲突，

天庭恩师这个用意啊，虽然没跟他说明，但是武吉心领神会，他明白这个土台的重要性。为什么单修九丈高？那就是按九宫啊。所谓五个犄角是五行的金木水火土，八八六十四层土阶，那就是八八六十四卦。上设一张桌案的是一元复始，后有三杆杏黄旗，那叫三才旗，是天地人。在桌子上还得准备下什么香蜡纸马宝剑等等等等。武吉一一记下，然后带领着200名清军就奔这个岐山来，就在岐山顶上敲木铛的就把这台子建起来。嘿，岐山顶上建台，岐山下边就是鲁雄的朝歌人马。这些人马呀，根本就没发现这个岐山顶上有什么动静。武吉把台子造好了，回来禀报恩师，全安排好了。江丞相点点头，告诉武吉带500小校，你必须如此这般都给我安排好。武吉一一领命，什么话也没说，这要搁别人啊，准得提出俩疑问。老师让他安排什么呀？告诉带500小校，这很正常。那丞相出马，哪能不带点军校呢？这没什么可疑义的。奇怪的是什么呢？子牙吩咐让这些军校，都要带好棉衣，是棉衣、棉帽、棉靴，就说把冬天东西全带上。武吉在领命的同时啊，就憋不住要乐。怎么回事？这天可一天比一天热，眼看就进了三伏了。好家伙，这人认什么不用干，站在树荫底下恐怕都挥汗如雨。你说也奇怪，今年这个西岐地界就是特别这么热，热的都邪性。那年头也没有什么寒暑表，也不知道有多少度。这么热的天儿，怎么还能带棉衣服、棉帽子？军校把这东西领在手里，更受不了了。大伙议论纷纷呢。我说武吉将军啊，这干嘛呀？武吉一瞧，干嘛？丞相吩咐带好棉衣。哎呦，我的天！武将军，开始我们听说跟着您上岐山顶上，那都把我们乐坏了。怎么？那岐山顶上那地方多美啊，咱还在那儿搭了个台子，那要往台子上这么一坐，收着凉棚往四外一看，青须须绿针针啊，那桑柳榆槐大艳阳，树木成行，黄花过膝呀，晚上凉风习习，嘿，咱在那好好的纳纳凉啊，这背着棉衣受得了吗？您让我们发汗呐。少废话啊，丞相这么吩咐的，咱就得这么办。让你们带几件棉衣算什么？你们看我啊，不仅棉衣全带着，皮坎肩都拿来了。哦，三军不敢再说什么了，悄悄的跟着武吉上了山了。没瞧上山选这地方，在岐山的后边往上爬，山高路窄，这些军校除了水壶、干粮袋、刀枪耳外，背着棉袄棉裤，好家伙，一个个热的呀，四脖子汗流的，互相瞅了一瞅都不热了，个个都好像刚从那蒸笼里钻出来。大伙本想坐下喘口气儿，埋怨几句，可偷眼一看武吉呀，好家伙，大汗淋漓呀，咬紧了牙关往上爬，谁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怎么？那武吉何如人也？那是咱丞相的顶门大弟子啊！你没看吗？金人物的哪吒杨戬所有的人都管他叫大师哥。

的身份也在那儿呢，那丞相的徒儿啊，那就跟丞相儿子一样，少丞相，跟咱们受这一样的罪，咱埋怨什么呀？咱这几件棉棉裤算什么？你没听啊？咱五级将军连坎肩都带来，是皮的，别废话了，爬吧。哎呦，爬到山上来，一个个全趴那儿不动了，怎么回事？热的动不了了。实在不行了，简直的热的要把皮都扒下去，好像才能凉快点。行了行了行了，武吉一看一个个这都什么模样啊，畅心肉怀的。这丞相来了一看，那还不得怪罪下来呀、啊、大伙一听，什么丞相也上山呢？废话，他老人家不上山，我在这儿又修台又干什么，折腾什么呀？哦，那好，起来吧。大伙儿就在这西岐山上埋伏下来。第二天，江丞相上了山，他告诉武吉说的清楚，除武吉之外，和些小小剩下，他谁都不带。可这谁不带呀、啊？把这些个门人弟子给吓坏，杨戬哪吒不让了。我丞相，您这干嘛呀？上岐山，您自己去啊？那怎么能行啊？岐山扎着重兵啊。师傅，我得跟您去。怎么，即便您不打仗，我也愿意啊，给您保驾。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您呢、啊，连四不像都不用骑，您就往徒儿我身背上这么一趴，我腾一个高就蹦回来。您这不好吗？子牙一想，不要啰嗦了，我不让你们去就不要去，听见没有？去了我怕把你们冻着好点的。大伙没听明白，什么？这么老热的天，热的晚上连觉都睡不着，怎么还能把我们冻着好点的？有人悄悄嘀咕两句，哎，我说哥们儿啊，咱们丞相是不是到岁数了？老糊涂了吧？胡说什么呀你？那别跟着瞎犟嘴了，丞相怎么吩咐就怎么做。大家一听可也是啊，就都不言语了。只是杨戬没完没了的跟着子牙身边紧着嘀咕，那嘀咕什么呀？师叔，您是不是想上岐山呢？子牙说是啊。你怎么上去？您这么大岁数爬那么老高高山，那可受不了啊。子牙一听，何苦呢？我干嘛爬山呢？我坐四不像也可以借重光。杨戬一看都不用，我给您出一主意，让师弟龙须虎把您背上去就得了。您什么时候想下山呢？再把您龙须虎，咱们上山吧。龙须虎往那儿一蹲，子牙趴在他的后背上，只见龙须虎一跺脚，腾到岐山顶上了。江丞相挺高兴，高兴上杨戬这主意出的还真不赖，确实比架重光骑四不像都快得多。好家伙，这个一蹦就到啊，把武吉吓了一跳。哟，武吉一看，贤弟，我把师傅背上山来了啊！龙须虎高兴，多亏大哥杨戬，哎，给出了个主意。老师恩准让我跟上来，还让我做点棉衣服，我没做，不知道师傅要干嘛。就我这体格啊，师哥，我还有棉衣服吗？哎，这好，你是不是马上下山呢？不、哦，我一直跟着老师，他老人家什么时候下山，我再把他老人家背回去。哦，武吉点头，那我放心了。只见子牙这时候上了土台了，武吉是紧随背后，怕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啊，缺什么短什么，那赶快就得给准备呀。他跟着江丞相来到土台上看了看，子牙很满意啊，说今天晚上三更时分我要来亲自祭台。武吉当时领命，他告诉江丞相，我给您准备好了一顶小帐篷，您先呢、啊、休息片刻，晚上您好来祭台。

先叫二鼓的时候，江丞相起来了，洗漱一番，然后啪，把帽子摘了，把头发打开。武吉在旁边伺候，一看明白，师傅要披发呀。然后见丞相把鞋脱了，把袜子也甩了，哦，这叫士卒披发呀。江丞相由武吉搀扶着来到了土台上，只见丞相往台的正中这一站，轻手捻起了一股香，把香上好了，持剑在手，然后姜子牙就围着这土台转了一圈比一圈大，一圈比一圈大呀。武吉在旁边看呆了，他明白老师这是在踏罡步走，就这么一转眼的功夫，天阴了，四下里是铜云密布，渐渐的飘起雪花来了。姜子牙在岐山顶上修了一座土台，然后自己呀、啊，在这焚香祷告。这位姜丞相要干什么呀？他想用一个出其不意的战术，哎，来呀，生擒这位成堂主帅鲁雄。这个鲁雄万万也没想到，开始啊，西岐的这个军校往山上爬呀，成堂大营不是一点都不知道，他们知道了，同时呢，那探马也及时禀报了这位鲁元帅。鲁雄听过之后啊，只是捻然一笑，轻轻摆了摆手，意思是告诉探报，我知道了，你退下吧。连连几道探报来报，那么鲁雄都是这种神态，他这什么意思？鲁雄觉得好笑，笑什么呀？他笑这个西岐的姜子牙，他打发几个军校爬上山去干什么呀？窥探我大营啊？那就让他窥探嘛。鲁雄心想，不用我去呀、啊、追杀你，你自己把自己呀、啊、就热死在山头了。我靠山进水，扎下营寨，把三军热得都挥汗如雨，我在中军保障里边都有点坐卧不宁啊。你说你江丞相，你会用兵吗？你啊，派些军校往山顶上爬，多么可笑，多么愚笨呢、啊、嗯，这可真是一将无谋，累死千军呐、啊。所以鲁雄没拿这当回事儿。当时啊，在大帐里边的啊，费仲游魂呵是喜不自胜，他们俩高兴什么呀？你看咱这次跟着老帅鲁雄出征，蛮享福的嘛，这天多热呀，鲁老将军不是那求功心切的人，说兵马一到西岐立刻就与西岐交战，而是先在岐山脚下歇兵几日，嘿，咱们这儿啊守着大山，靠着大树，大帐前有一道小溪，这个真是真山真水真树木啊，这环境太美了，最好在这儿啊休半个月，有什么话再说。俩人觉得大帐里凉快快的，有点呆头。可谁知道到了午夜三更的时候，这个天变了，天阴得很沉，开始飘起雪花来，有军校抱进大帐，鲁雄差点啊给这中军官来个嘴巴，怎么回事，胡说什么呀，啊，五方六月哪能飘雪花啊，那这叫什么气候啊。这中军官不敢说什么，那意思好像是老帅您要不信您出去看看呢。还没等鲁雄出去，这时啊刮进来一股冷风，
和肺中游魂。啊，帅案后都站起来了，怎么回事？好凉爽啊！哎呀呀呀，在下大伏天能有这么一股冷风吹来，那可太舒适了。看来今天晚上能睡个踏实觉，不至于啊躺在这竹床上扇着这扇子来回烙饼。烙饼干嘛？热的。哎呀，太美了，肺中游魂呐，不由自主的溜达出大帐来了。一看天确实是阴。哎，你还别说，借着灯光容眼神仔细看，真有点小雪花。哎，外边比大帐里头还凉快。话没说完呢，咔咔咔，怎么了？这俩人一人打六气氛，不好，要感冒，咱们赶快进去吧。这俩人手挽手进来大帐，告诉老帅鲁雄，老将军呐、啊，外边确实是有点小雪花。鲁雄不信，啪一下一提战袍，他出来了。出来这么一看，事情奇怪，这是怎么回事呢？鲁雄刚这么一愣，肺中幽魂呐、啊，过来啊，劝鲁雄：“老将军，您赶快进帐，现在风头变了。刚才我们俩出来的时候，那还是东南风呢，现在您搅出来了没有？这变了西北风了。”话还没说完，哗啦哗啦的雨下来了。哎呦，我里边裹着冰袍。那开始呢，冰雹不是很大，上至主帅，下至小卒，可全受了罪了。怎么了？他们穿的都是单衣呀、啊。这月份正是穿单衣的月份，穿着单衣服都直冒汗，那能穿什么呀？好，这天气骤变，常听说有那么句话叫瞬息万变呢，这变得也太快了。哎呦，把这几位给冻得在这大帐里头噔噔直蹦啊。老帅鲁雄开始啊跳着脚还在这中军宝帐里活动活动，后来就活动不了了。只见呢，这老头站在那地方一劲直哆嗦，中军旗牌把衣服脱下来，一件件的往老帅鲁雄身上给裹。鲁雄想客气几句，说不要如此，这几件衣服挡不了什么寒呐。属下一片好心，鲁雄明白，想跟他们客气几句，但是一句也说不出来了。怎么了？嘴都冻木了，嘴唇也紫，脸也冻青了，连舌头都冻木了，一句话说不出来了。冲着这中军一个劲儿直比划，那意思让他们呀，哎，找个暖和地方，哎，去忍一会儿。这大营之中哪有暖和地方，摸哪儿哪儿经是冰凉啊。这费仲出了个主意，说元帅那个大椅上不是经常铺着一张虎皮吗？啊，最次也得是一张豹皮呀、啊、那显得威武啊，把那拿来呀、啊。中军一听那张皮呀、啊、是老帅做的嫌热，当给撤了找去。好容易把那皮找来了，弄这豹皮呀、啊、把鲁雄给围起来了。鲁雄往那椅子旁边那盒一围，哎呦，这惨相，鲁雄这惨就够可以的。您再瞧这费仲游魂，本来这俩家伙呀体格就单薄，哎，生的呀就是皮包着骨，冻得这俩呀浑身上下骨头架子叽里咯吱直响，是不是要散架子呀？把这俩都给冻傻了。要按说这俩应该比老帅鲁雄紧冻了，怎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俩朝天在皇宫内院陪伴着纣王天子，那可谓是吃尽穿绝呀、啊、喝的是琼浆玉液，吃的甭问了，美味珍馐啊，一切离不开高蛋白啊。要说这俩人体格的应当挺棒，可是呢不行，怎么回事啊？因为这俩人算

算计的有点过度了，他们整天算着把所有人的钱最好都算到他们兜里去。感情这一天到晚总算计人的人也挺劳神呐、啊，所以他们就吃如难凤胆，也长不了膘。今儿把这俩给冻的呀，开始啊还能在这个保障里头活动，俩人一前一后就从大帐里溜出来，走到没人的地方，游魂问费仲：“我说，任啊，任兄，说话怎么这动静？冻的呀，那下巴都冻僵了。您这拽着我上哪儿啊？”费仲回过头来，狠狠瞪了游魂一眼：“你可真行啊你！你在这保障里还坐住啊？”你非等着冻死啊？你瞧这什么天气啊？这是这西岐这地方，这什么地儿啊？一会儿刮风，一会儿下雨，这雹子还没够，大雪就下来了，这都哪和哪儿啊？活这么大咱也没见过这种气候啊！那你要干嘛？咱赶快，一人弄匹马，咱走吧。”对呀，这句话可给游魂提醒了。俩人就奔马号来，来到了这马厩，这么一看呢，嗨，那一匹匹战马哗的响声，怎么回事啊？俩人在马上龙眼神这么一瞧，眼前一片白亮亮，把我给带这儿来了，咱们怎么钻在山沟子里边呢？这可不行，咱得赶快回去。是啊，费仲扬起脸来学嘛，他想啊，看看哪儿有山口，说山口好出去。这俩在这儿啊，地理是一点也不熟，也不知道这什么地儿。那咱往前趟趟路子再说吧，两山加一沟，它总得有个头啊。哎，咱们从这山沟里趟出去不一样吗？也行。商商量量，走着走着不好，越走啊这水越深，眼看呐、啊。就要把这两匹坐骑给没了，这马有点走不动了。费仲告诉幽魂：“咱俩下去吧。”这股寒风把俩人头上的帽子嗖啪都给刮飞了。费仲、幽魂缩着脖子，抱着脑袋，走也不行，站也不是，回也回不去了。这俩人简直是傻了，真不出他们俩人所料。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山沟子里边这水呀、啊、就冻了冰了，就把这两匹马连这俩大活人就给冻在这冰里头了。哎呦，费仲游魂伸手这么一摸，坏了，从磕下盖往下没别的，全是冰啊。费仲游魂抱头长叹，喊了一声：“天哪！”不得抬头仰脸才喊天呢吗？仰不起脸来，这风太冷了，吹得脖子受不了，俩人只好抱着头喊。这俩人心思是一样的，哎呦，他们现在可开始浮想联翩了。他们想什么呀？就凭我们兄弟官拜朝中上大夫、中大夫，费仲、游魂那是纣王天子的两个宠臣呐、啊，不说在万岁跟前说一不二吧，也是一言九鼎啊。这成汤天下，四百镇大诸侯，八百镇小诸侯，谁见着我等兄弟，不得远避三舍，敬畏几分呢？没想到今天在岐山这儿冻了冰棍儿了。这俩是越想越难过呀、啊。正在这时啊，哎，忽听在这个半山的山腰啊，有人在高唱山歌。嘿，费仲游魂这气，这可真是有哭的有笑的啊。他们一看，在漫山坡那松林前有一块卧牛青石，石头上坐着一位老太太，这老太太60上下的年纪，一看呢，就是一位乡村的老莲。

0: 那个打扮看得出来，可是慈眉善目的。在他身边呢，放着一个挑筐，扁担在那儿搓着，两个筐啊，并着在那儿放着，一个筐里头坐仨小孩儿，前面这筐是三个小男孩，后边这筐三个小女孩。这老太太坐在石头上，哦，是教这几个小孩啊，那唱山歌呢。这几个小孩没心思学那个歌了，光顾着看费仲游魂了，用那小手指指戳戳，叽叽嘎嘎一劲直笑，看费仲游魂那个狼狈相啊，可笑。费仲这么一瞧，嘿，真有点意思啊。你瞧人老太太待那地儿，离着这俩人也不过是咫尺之遥，要说远吧，也就是有那么一二十丈远那么个距离。费仲游魂这山沟子里是冰天雪地呀，一句话说你们两个就是费仲游魂吧，老妈妈，不才正是下官。
1: 哦，
0: 你们喊我干什么呀？让我舅舅掉水里啊，哪怕抓根稻草的也得玩命把他抓住。可等上了岸，只要坐在那儿，就该想起钱包来了。费仲游魂就是这路人物。他们俩人一想，一提金砖，老太太能不高兴啊？他们可不知道，这老太太的性格呀，挺特殊。他这么一听，什么？哦，我救你们的命，就给我两块金砖呐，八块金砖，我也不稀罕。
2: 哎呦，这俩咧了嘴了，这可怎么办呢？
0: 游魂一着急呀，急中生智，老妈妈，您看这样行不行？您要能救我们两条命，我就拜在您的膝下，作为您的义子，酒后我们给您养老送终。这句话倒把老太太给说乐了。嗯，你们要这么说嘛，还差不多。我不妨啊，就把你们两个给收下。你看，这老太太有点怪癖，怎么挑这一筐孩子够多的了啊，他还收这么俩干儿子。老太太往后退了两步，把手这么一扬，只听哗啦的这么一声，费仲游魂就觉得呀，身边有几只大手把他们俩人给托起来了，咵的一下把俩人就给拽在这个岸上来了。哎呦喂，俩人啊浑身上下湿漉漉，袍子今儿还挂着冰凌呢，跪在老太太跟前咚咚咚磕了好几个响头啊。然后也不等老太太说你们平身，这俩就连滚带爬。干嘛呀？这俩想上那太阳地儿那儿啊，暖和暖和。费仲游魂在万分危急的时候，遇到了一位救命的老太太，把他们俩人由这个冰窟窿里啊给救出来了。哎呀，两个人感激涕零啊，这真是再生的父母啊。他们跪倒在地，拜这老太太做干娘。哎，老太太也没拒绝，合着就算默认了。这老太太看来也糊里八涂，怎么哪有收这样人物当干儿子的？那费仲游魂臭名昭著啊！看来啊，这老太太并不知道这费游二人呐、是何许人也。他还真不是一点不知道，感情这老太太也受人之托，今天赶来啊，是诚心实意搭救费仲游魂。这费仲游魂感激得不得了啊！他们跪在那会儿问老人家：“请问老人家，先名怎么称？那就是说姓氏名谁？”老太太这么一听啊，说行了，告诉你们，你们就叫我一声啊，修士老娘就行了。

0: 哦，
1: 这俩明白了，咱这老干娘啊，娘家姓凶啊，两个人
0: 俺来是诚心实意解救你们，我要你们什么金砖银瓦呀？那就算了吧。哎呦，这俩一听白捡两条命啊！那可不行，我们得把您接到朝歌城，我们得向您呐、承欢尽孝啊！有我大哥呀，养着您。费仲一瞧，呵，你倒机灵啊，合着把这老娘推我这儿来了。费仲摇了摇头，啊，老娘您可不知道啊，我这个兄弟弑母至孝啊，他的亲生母啊死了之后，他大哭了47、49天，差点跟着老娘一块儿去。哎，他是最为孝顺。您要跟着我们真到了朝歌呀，哎呀，恐怕我就伺候不着您了，肯定让我这个弟弟呀，得把您给背到他家去。老太太这么一听，哦，现在就推开合了船了。他说他好，他说他好，合着谁也不想养我呀。这儿耽搁，我还有点小事情办一办，我也要啊回归我的洞府。哦，这俩人听在这儿互相看了一眼，感情咱这位老干娘在洞里边住啊，没敢问是什么洞府。您看我们到了朝歌，老娘您还有什么事儿没有啊？看，这话还没说完呢，你们到朝歌先到太师府。去给文仲啊捎个信儿，让他必须亲自来征讨西岐，不要再派这些个什么魔甲四将啊，什么张桂芳、鲁雄啊，这都降服不了西岐，一定啊要让他率队亲征。这个姜子牙很不好对付，知道吗？你们告诉文仲，让他不必担心。我现在有一个道友，已经准备下山，落眼珠的瞅着这老太太，心说，就这么一个挑着俩箩筐好几个小孩的这么一个老太婆，一口一个文仲这么叫着，啊，那是我们太师爷，这位这份儿也够大的呀，俩人也不敢犟嘴呀，只得不住的点头答应。行了，你们走吧。说完这句话，老太太一转身奔那箩筐去。就在这个老太太一转身这功夫，费仲游魂大叫一声，俩人全昏过去了。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费仲游魂苏醒过来。他们坐起来这么一看，那个老干娘休士不见了。箩筐里那几个孩子也没影了，俩人互相看了看，暗自庆幸，庆幸什么？都缓过来了。哎呦，费仲问游魂贤弟呀、啊，我怎么听你大叫一声，你当时就躺倒在地了？游魂这么一听，你还问我，是你先喊的？哎呦，喊的那声音呐！甭提多刺耳了，我只听你喊一声"哎呦，我的妈耶"，你就没气儿了。这俩人这一说呀，好嘛，同病相怜，合着是一块儿吓死的。兄弟，你看见什么了？卢魂告诉费仲说："就在咱老娘一转身的时候，我就看见那么锯齿獠牙。"蓝脸红发，这么一张脸呐，就是咱这老娘。哎，这怎么回事？这是，她前面是个慈眉善目、和和气气这么一个老太太，这么一转脸的时候，怎么那么凶啊？大概是看走眼了吧？可能，大概咱俩这几天都有点上火了。费仲一听，不至于啊！怎么就在冰水里这一拔啊？再大的火气也给拔没了。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呦，这俩人呢，百思不得其解。费仲幽魂两个人商量了一气，干脆咱走吧。是你拉着我，我拽着你，互相这么扶着架着，这不分昼夜呀，往朝歌城赶。等来到汜水关的时候，这么一叫关，把守将韩荣给吓了一大跳。韩荣一看，哪来这么两个狼狈的讨饭人呢？你们是什么人呢？费仲幽魂一听，谁是讨饭人啊？我乃上大夫费仲师爷，你仔细看看。韩荣走到他们跟前，仔仔细细打量了这么一番，只见这位韩荣总兵轻轻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我看你们二位呀，好像是费仲幽魂两位大夫啊，这俩这气呀、啊！什么叫好像是啊？我们就是。韩荣啊，你赶快把我们接进关中去吧，别在这啰嗦了。我可告诉你，韩荣，你要耽误了我们的大事，你可吃罪不起呀。呵，二位说着话，把头这么一摇，肩膀一晃，鸡胸脯挺得挺高。韩荣啊，真有点含糊了。也难怪韩荣啊，这么怀疑，怎么这二位的形象太惨了？披散着头发，满脸的泥土，那衣服刮得一条一条的，这裤子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把他们让进去吧。韩荣心想，这俩家伙别看这个外表狼狈不堪。一瞧这派头啊，有点像这个费仲幽魂。看来呀，不像骗子。让进去再说吧。开棺把这俩给让到了帅府，先洗漱，换衣服，然后备酒款待。哎，费仲幽魂呐，这才稍微压住点寒气儿，冲着韩荣点点头，哎。韩总兵，你这就对了。刚才瞧你那个神态，好像要把我等兄弟拒之关外呀、啊。韩荣一听，那怎么可能呢？不过我守关有责呀。光凭您二位这么一说，我也不能轻易相信。再说您二位，下边这话没法说了，那形象也太惨了。费仲幽魂一听，嗨，行了，别着补了。我们都明白了，你不知道啊，这次在西岐败得多惨呐、啊！这鲁雄这老头啊，哎，韩荣一听，我正想问问鲁老元帅，兴兵到西岐的仗打得怎么样？快别提了，他简直的就是个混饭吃的。这个老家伙什么都不是啊，他既不能文也不能武，别看他在太师跟前。啊，夸下了两件大话，呵，自己把自己吹得乌丢乌丢的，又是什么用兵之道，这个那个。这次我们哥俩跟着他到西岐一看呢、啊，他简直是窝囊，他什么都不是。嚯，这俩你一言我一语啊，把这鲁雄老帅给扒的是一分钱也不值了。韩荣不住的点头，哎呀，没想到。卢老元帅会败得这么惨，嗨，败得这么惨呐、啊，他老命都没了。行了，我们也吃饱了，也喝好了，不在这儿耽搁了，赶快给我们准备两匹好马，我们连夜进京。韩荣哪敢耽搁呀？给他们挑选了两匹坐骑，费仲幽魂一句客气话也没有。有什么可以客气的？你不过就是个边关总兵嘛，啊，我们呀。马上去见太师，你见得着吗你？你说心里话，然后打马扬鞭进了朝歌城。这俩回来的还真是实话，怎么回事呢？那残兵败将啊，刚败到朝歌，有些中军偏将。

一看，哎呦，二位老爷，您二位这是从哪儿来？我们这一路上还到处找您呢。费仲幽魂赶快下马了，哎呦，我说诸位，你都败回来了，哎呀，别提了，二位老爷，我们是大败而回呀。我说咱那老鲁雄呢？哎，鲁雄将军已经被人家给斩首了。哦，哼！费仲幽魂一听啊，哼了一声，什么意思？他咎由自取，没这个本事，他瞎吹胡什么呀？老儿鲁雄如此猖狂，如此狂妄，焉能不败？我们早已料到，肯定得有这样一败，所以我们兄弟两个就先赶回来了。孙孝梅一听，哦。三十六招，这俩走为上策了，合着他们还做对了。那您看我们怎么办呢？你们呀，就先在城外驻扎下来吧，等我们回禀太师，听候老太师的发落吧。费仲是跟前悲悲切切，你一言我一语就说开了。他们说什么呀？说老将鲁雄怎么英勇？为国捐躯，他为了保护我们两个人，一个人呢单人匹马，一口大刀，一番拼杀，苦战了一夜，把我们两个给救出来。可是老将军鲁雄啊，战死在岐山呐、啊。我们随同老将鲁雄出征，这一路之上，他是不断的叨念。他叨念天子皇恩浩荡，叨念太师您的知遇之恩呐、啊。我朝再也找不到像鲁雄老将军这样文武双全的大将了。这俩说完这番话，嗡嗡嗡的又哭了，哎，哭的有来有去的。文太师还挺感动，相信这俩人这番话。太师文忠一看，哎呀，二位大夫，不要悲伤了，老夫何尝不难过呀？你们跟我说一说，那么这次去征西岐，怎么会在岐山就打了败仗了呢？费仲幽魂听到这儿，互相看了一眼，各自长叹了一声。太师有所不知啊，这个西岐看来呀。不能轻易去打呀！为什么这么说呢？不用说西岐这个地方怎么样，就单说岐山，这地方气候异常啊，三伏天冰雪满地呀、啊。听人家说呀，十冬腊月，烈日灼人呐、啊，我们俩就差一点儿丧命在冰窟窿里。幸亏呀、啊，被一位老太婆给搭救了。说到这儿，费仲想起来，哎，对呀，兄是老太太，有几句话让我们捎给太师。这俩人想到这儿，呵，是你争我抢啊，谁都想啊，先表白一番，也就是说，在太师跟前表表功。太师一看，你们着急忙慌的，抢什么呀？有话一个一个慢慢说，不行吗？费仲，你先说。费仲一着急呀、啊，感情他有毛病。什么毛病？一着急，俩手一扶帅案，噗的一下子，他站起来了，三只眼都睁开了。当中那只神目呢，不是轻易说睁就睁开，神目睁开，白光一射，那可就要杀人呐、啊！把费仲幽魂吓坏了。吓得他们一个劲儿往震，让姜子牙纳手投降。是文太师是激动不已呀、啊。方才太师失常啊，那是因为他搜索枯肠在想，想这个修士老太太是个何如人也，从哪儿来这么一个挑着箩筐的老太太，是不是他呀？老太师想着想着心事啊，把这俩字说。

摸出来了，费仲龙魂一愣，啊，他呀，他谁呀？哦，太师认识这位老太太吧？可能认识我们这位老干娘，老人家那本领可不小啊，跟我们说了几句话，收我们为义子，然后那么一抬手，我们俩就上了岸了，太师爷。你可不知道啊，这位修士老太太，那是非常之慈祥啊。哎，费仲游魂说到这儿，俩人互相看了一眼，不对，我们让他吓死过。就在老太太一转脸的时候，哎呀，那形象可太可怕了，当时把我们俩人吓得昏死过去了。太师听着这会儿。手托胡须，哈哈大笑。老太师自言自语的又说了一句话呀：“没错，就是他。”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

0: 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贺县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火。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褐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

0: 既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1: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0: 嫦娥七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启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8: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3: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9: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 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10: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1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源：
12: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13: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全民医疗保障“15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4: “14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15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15: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
14: 明确。“15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15: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0: 本台消息，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03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更

0: 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1: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0: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2: 我们通过工程化、模块化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0: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延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1: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0: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0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5: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4: 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6: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8: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琪。
3: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进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 海外短居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资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9: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啊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3: 8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资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资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10: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3: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苗表示，
11: 算力使用量之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进，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8: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0: 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0: 记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和民众担忧。
1: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0: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文、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为国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金锐主持召开信卫2026年第18次常委会会议。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论学习贯彻习近平。

0: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14号，县委书记金锐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8次常委会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和群辅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牢牢把握换届工作正确政治方向，坚持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严格执行十严禁、六带头、七不用、十调离等纪律要求，落细落实换届各项要求，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要以钉钉子精神，坚决打赢群辅集中整治攻坚战，聚焦中央、省委、市委部署要求，抓实高标准农田建设、养老服务、物业服务等重点整治任务，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
4: 文章说，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党和人民经过艰辛探索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国家事业的根本遵循。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伟大时代孕育伟大思想，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实践。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把握好其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同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壮阔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进一步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把党和国家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辉煌历史令人自豪，复兴征程催人奋进。新时代新征程，让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不动摇，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锚定宏伟目标，不懈奋斗，不断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1: 8月16号晚，为期一周的第13届吉林省市民文化节白城市系列活动暨通县第17届风之声广场文化活动周，在完成7场演出后圆满落幕。8月14号晚，县文化艺术中心广场灯光璀璨，气氛热烈，校园优秀文艺节目展演在此温情洋溢。全县各学校的优秀学生代表登台建议，精心呈现形式多样的精品节目，活力满满的少儿舞蹈尽显孩童天真朝气，慷慨激昂的红色主题朗诵抒发青少年至诚爱国情怀，技艺精湛的乐器合奏、钢琴独奏，集中彰显我县双减背景下课后美育、社团艺术教育扎实成效。同学们精神饱满，自信演绎，一招一式、一歌一舞，充分展现了青春风采和全县艺术教育合体成果。8月15号晚，我县少儿舞蹈专场精彩上演，全县数百名少儿舞者同台竞技，用热情舞蹈点燃了贺乡盛夏之夜。活动在舞蹈一条大河中震撼开场，小演员们身姿矫健，气势昂扬，瞬间引燃现场气氛。随后群舞《公主的梦想》凑热闹， 灵谷少女和独舞、喜春、花儿、伦巴等12支舞蹈节目轮番登场，集中展现了我县少年儿童的亮丽风采和丰硕的艺术教育成果。
0: 金美舞蹈学校参赛队员卞春和，
5: 这已经是我参加的第5届了，也再次祝福在场的小演员们展现出自己开心活泼的一面。
0: 指导教师胡俊杰，
6: 非常开心今天带孩子们一起来参加17届广场文化周这个活动啊，今年已经是我们第15次来参加活动，每一次带孩子来都有不同的体验，非常感谢咱们主办方给孩子们提供了非常难得的机会，能够一起走出教室来展示自己平时的业余生活。
1: 梦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8月16号晚，本届文化周压轴大戏《二人转》专场上演。台上演员一亮相，台下顿时掌声四起，喝彩连天。巴兰叛母、出发记、巩俐火爆开场，丑学表演、憨态诙谐，逗得观众前仰后合。傻柱子接媳妇儿，凭借地道东北方言和夸张的肢体表演，把家长里短演绎的活灵活现。王二姐思夫则唱腔婉转动人，情感细腻，令现场观众听得入神，跟着节拍轻轻哼唱。杨八姐、游春、野瑶等经典唱段也被搬上舞台，演员们用经典二人转曲目诉说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压轴节目《蓝琪儿》将演出推向高潮，整个广场都沉浸在欢腾的氛围中。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登上舞台的演员大多是来自各乡。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本期节目播音：柳风华、司雨竹，责任编辑：柳风华，制作：柳风华，监制：柳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来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依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
5: 不安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账目，在通榆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

0: 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干杯！来，干杯！
5: 今天不对不对啊！
3: 来来来来来来，来一杯，来一杯。
1: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6: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7: 脑梗、
6: 死于心脑血管、
7: 脑血管病死亡，
6: 平均人均1万元
7: 死亡构
6: 成10秒
7: 交于肿瘤
6: 及心
7: 脑血管疾病。
6: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8: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女性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抗日英杰第十一回，书接前文，杨小梅和黑老蔡记忆了一番，一定想方设法，还得从张金龙的身上套出点实情。就这样，杨小梅回到家里住着，住几天看看。一方面对张金龙的生活照顾得特别周到，一方面黑天白日的劝他争取让他出来也工作。初六到了，杨小梅要走了。头天晚上临睡之时，他和张金龙就说，你怎么着吧，要走的明儿跟我一块儿走吧，你看你好好想想。张金龙坐在被窝里抽了个烟卷不言语。杨小梅说，我也工作你也工作，咱俩在一块儿进步有多好，你也改邪归正了，咱俩做一对好夫妻。张金龙说，你也走我也走，丢下这家里孩子怎么办？杨小梅说，嗨，孩子我带在身边，没告诉你吗？怎么可能丢在家里呢？你好好想一想，好好琢磨琢磨我的话。张金龙扔了烟头，脱下了身上的袄，然后进了被窝，满脸都陪笑，半夜三更的，我口都发干，咱俩睡吧，别说这个。出去不出去工作，以后咱们再讲再谈，你看怎么样？杨小梅指着他，你这人呢，真。